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农历6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黄坤明再次视频调度台风红霞防御工作，对各项防御措施进行再排查再落实，引导广大群众积极主动做好防风避险；张爱军到四会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用地方服务指数赢取企业发展指数；肇庆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范工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鉴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25日晚加强为强台风级，且强度持续增强，省防总于25日晚11时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省委书记黄坤明在省委应急指挥中心再次进行视频调度，会商研判台风发展态势，进一步完善全省防御工作，督导重点地区强化针对性防御部署，强调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扎实做好各项防御工作，特别是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防范意识，引导大家积极主动做好防风避险，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黄坤明视频连线了广州、深圳、汕头、韶关、惠州、汕尾、揭阳等地市，听取当地风情、雨情、汛情实时情况和各项防御工作最新进展，向奋战在防台风一线的干部群众致以问候。他指出，台风红霞即将正面登陆我省，这次台风登陆强度大，滞留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途经地区地形复杂，致灾风险高，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此次台风带来的危害性、破坏性，切实增强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的紧迫感、使命感，对各项防御措施进行再排查、再落实，确保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切实打好台风防御主动仗、攻坚仗，尽最大努力减少台风带来的损失。要始终把确保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滚动摸排人员安全风险，及时果断组织转移避险，严格落实安置点闭环管理，严防人员擅自返回风险隐患区域。要严密防范灾害风险，紧盯削坡建房、山区道路、山谷沟口等关键区域和中小型水库、山塘、拦水坝、堤防、泵站等设施，加强巡查抢护，集中力量重点排查前兆险情，做到第一时间预警、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严防地质灾害和漫坝、溃堤、河道漫溢等险情发生。要高效开展抢险救援处置，突出做好供电、通信、交通、供水等关键设施的抢修维护，及时封闭危险路段，设置警示标识，快速抢通受阻道路，清理倒伏障碍物，确保城市保持基本运转。要抓实民生物资储备调配保障，加大米面粮油、肉菜蛋奶的货源组织和备货力度，着力畅通物资运输通道，切实保障好城乡群众基本生活需求。要持续有力做好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应急广播、短信、新媒体

等多渠道、多形式，及时发布台风动态和避险自救提示，加大防护知识普及力度，广泛发动基层力量，进村入户开展提醒劝导，引导群众主动远离危险区域，切实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防风避险能力。广东台报道。7月25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四会市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并看望慰问高层次人才，面对面协调解决企业人才发展诉求，以产业活力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张爱军先后同非南资源、同宇新材料、金田铜业等重点企业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仔细听取企业生产经营、产品销售、科技研发、增资扩产等情况介绍，并就企业在要素保障、产业协同、人才引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发展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感谢企业一直以来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大家始终坚定扎根发展的信心，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聚焦再生资源利用、电子树枝研发生产、高端铜产品制造等优势领域精耕细作，进一步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同时紧跟产业迭代新趋势，捕捉政策机遇新动态，开辟更多发展新赛道，努力塑造增长新优势，加强与地方产业协同耦合发展，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携手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跑出好成绩。张爱军强调，企业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项目为王、企业第一理念贯穿到肇庆工作的方方面面，着力引进培育根植性、成长性强的企业，精准对接上级、惠企政策，落实企业遍访、常态化党政企沟通等机制，用好项目化工作法和一线工作法，全心全意为企业解决好用地、用电、用人等困难问题，千方百计打通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堵点卡点，用我们的服务指数赢得企业的发展指数。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深度协同，坚持以产兴城、产城融合，进一步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持续提升医疗、教育、商贸、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因地制宜拓展更多文旅新业态、消费新场景，不断完善城镇功能品质，让广大企业投资发展更放心，让各路英才工作生活更舒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同时周密细致做好当前台风红霞防御各项工作，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全面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6日，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我市全力做好防范台风红霞工作，及时转移低洼点、山边房等危险区域群众。据悉，7月24日22时到25日22时，阵风超过11级有1站，超过9级有6站，超过8级有22站，最大风速为高腰回龙流村28.6米每秒11级，出现在25日19点16分。截至记者发稿时，我市端州区、鼎湖区、高腰区、四会市、肇庆高新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以及德庆县、怀集县、广宁县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7月24日22时至25日22时，我市午后出现中到强雷雨天气，全市平均雨量3.2毫米，最大雨量为德庆高梁大寨村44.5毫米，其次为德庆高梁镇政府43.0毫米，高腰金利东坝村36.5毫米，最大小时雨量为德庆高梁42.3毫米，出现在25日16点到17时。当前江河湖库水情平稳，暂无河道超警、水库超汛线情况。当前全市1.4万多名三防责任人已上岗到位，全力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全市共转移低洼点、山边房等危险区域群众73人，广宁65人，鼎湖8人，

0: 有九个工地停工。截至7月26日9时，肇庆市星湖旅游景区包括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肇庆市儿童公园、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谷栈道森林公园等肇庆多个景区、公园及场馆宣布受台风影响，26日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我市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台风、强降雨影响期间，各县市区、乡镇街道均落实了至少一名主官留守统筹。全市2500多台370兆赫兹对讲机、517台卫星电话等应急通信设备已全面测试，240支9200多人抢险救援队伍整装待命，冲锋舟、橡皮艇、抽水泵等物资全面清点，确保随时可用。接下来，我市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省防总的工作部署，统筹组织各地各部门全面落实三个联系、五停等机制措施，强化巡查排查、安全管控、人员转移安置和应急救援准备，全力做好防强风、防暴雨、防汛防灾各项工作，坚决打赢这场台风防御攻坚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机器换人，数据赋能。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布局智能制造，累计投入超1.2亿元，分批完成器物及车间智能化升级，高速灌装产线协作机器人中控管控系统落地投用后，车间用工大幅缩减，生产效率、企业产值同步大幅增长。记者近日走进企业器物计生产车间，可以看到传统流水线多人忙碌的场景已不复存在，全流程智能设备有序运转，高速灌装线上机械手臂自动完成抓取、装箱、码垛，智能配料系统可按预设指令自动称量、输送原料。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运营部总经理徐贝：
2: 通过这几年连续的这个不断的跟设备厂的沟通，我们现在基本上达到从我最初入行一条线15个人到现在一条线3个人，当年我15个人能做到一天下来是25000只，到现在我3个人能做到65000只，甚至效率还可以更高一点，而且自动装箱出来以后呢，品质的保证更完善一点。
0: 据悉，2020年至今，企业分批次推进车间智能化迭代，配齐高速产线、智能配料、机器人仓储硬件及数字化管控平台。今年企业再追加2600万元推进自动化改造，实现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改造完成后，单人产出提升2.8倍，人均生产效率上涨180%，企业整体年产值提升52%。
2: 只要5年能够收回人工成本的一些自动化设备，我们都愿意投，甚至我们都愿意去联合研发来做这些事情，努力让器物计这个行业啊成本更低一点，更安全一点。
0: 持续大额智能化投入，推动企业生产模式转型升级。如今这座安全高效、竞争力持续增强的现代化制造工厂正稳步向好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5日是第6个世界预防溺水日。溺水是青少年夏季高发安全隐患，为切实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网，端州区木岗街道爱心泳池延续往年成功经验，依托党来造福微时事惠民项目，日前面向16岁以下未成年人免费提供规范、安全、专业的游泳场所，以暖心时事守护青少年夏日平安。爱心泳池负责人温永志：
3: 我们每一个泳池的保证有足够的救生员，如果小朋友自己结伴过来呢，我们是不会被入场的，一定要大人带着才可以被入场。
0: 据悉，爱心泳池还特邀肇庆市水上搜救队每月定期在泳池开展体验式防溺水专题教育。木岗街道办事处公共服务办主任曾俊林：
4: 下来呢，我们呢也会结合游泳池的开放的经验，在我们辖区内的游泳池更多的去合作，探索一些比较新颖的合作模式，比如说发放一些游泳券啊，开展更多的一些防溺水的专题教育，未成年人更加的 就是能够提供一个安全的游泳环境。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自25日零时起，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五市开放越车南下，新增五城的越车南下车主经预约获批后，即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连日来，肇庆市各地持续开展百人进千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解读送到村组一线。25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赛艇比赛在广东国际划船中心继续举行。当天，肇庆赛艇代表队锐不可当，单日斩获三枚金牌、一枚银牌。25日，鼎湖区肇庆新区第三届港人欢乐嘉年华在肇庆喜来登酒店举行。活动邀请400多名在肇香港同胞欢聚一堂，实地感受鼎湖区、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融合发展成效。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水利部于25日16时，针对广东、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25日，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国家网信办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5%， 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 1.25 万亿元，汇集 1.69 亿人次。近日，鄂尔多斯盆地发现大型深层煤层气田，探明储量537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在深层非常规资源勘探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5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2亿元。当地时间24日，法国内政部长发布通报表示，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日本媒体25日报道，当天午后在日本中部三重县测到气温达 40.2 摄氏度，这是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等，这些都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可以实时追踪一步步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会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布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运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4: 在宁波江北区金山制造园，过去园区只提供场地收租金，如今却能够将能源供应碳足迹核算。

0: 碳关税填报等一站式服务配齐到位，企业可以拎包入住，用能降碳全部都是由园区打理。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主任马国平介绍，
1: 园区建设了分布式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信、碳关税的填报服务，企业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0: 目前这样一期一档精准服务的模式已经在宁波12个园区推广，覆盖718家企业。在广州，舞台灯光音响产业同样经历着从卖设备到卖服务的跃升，当地集聚近3000家相关企业，年产值超过500亿元。从 G20 峰会到城市文旅景观，越来越多的企业为客户提供前期设计、设备供应和技术赋能的全链条解决方案。一家演艺设备企业负责人吴维亮说，
2: 主要是想把做得好的、比较新颖的 IP 能够引进当地，为他们的城市建设赋能。那我们也是全程的帮他们去做前期的设计，设备供应是一部分，更多的是做技术支持。
0: 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南：
3: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村 BA、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在浙江安近一家颐养中心，这里已经构建起了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生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4: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在陕西西安经开区，好多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居民实现步行15分钟以内就可以享受社保医疗、文体教育、购物餐饮等全链条日常服务。西安经开区商务局业务主管赵普：
5: 我们还将继续推动更多商业设施与社区服务深度融合，让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同时建立动态问需机制，根据居民反馈及时调整业态布局，真正做到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
0: 浙江湖州市安吉县将就业服务精准下沉到群众家门口，让就业红利直达基层，惠及百姓。安吉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孙思雅：
6: 安吉县以全方位服务打通基层就业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2025年全县保持就业困难帮扶覆盖率100%。2026年我们计划新建综合服务站点3个，实现乡镇街道综合服务站全域覆盖，用家门口的便捷服务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0: 近年来，青海紧扣服务业矿能提质要求，立足当地生态旅游资源，将拉面产业与环湖文旅深度融合，培育中国服务青海特色品牌。青海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宁：
7: 我们将出台挖掘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措施，持续打造青海家宴品牌，将青海拉面作为主打品类之一，推进融合发展，不断提升服务质效，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惠及民生。
0: 广东是制造业大省，亦都是服务业大省。2025年，广东服务业增加值达8.5万亿元，占全国服务业增加值的10.5%，连续41年位居全国第一。从今年的新春第一会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到6月首次召开广东省服务业大会，之后又印发广东省推进服务业矿能提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广东以一连串密集动作将服务业

0: 业推向新高度。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当时我国正大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增，优质服务供给能力的有效提升亦都在加速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这个夏天世界杯点燃全民体育消费热潮，赛事经济打通观影、零售、运动、文旅多元业态。世界杯期间，全国1200多家影院推出赛事直播，覆盖150多座城市。球迷们结伴到影院睇世界杯，睇中嘅正系沉浸式嘅观赛氛围，同与朋友一齐欢呼嘅社交体验。一位前往影院观看赛事直播嘅消费者表示：，
3: 这种用电影大屏来观看世界杯直播比赛的这种形式还蛮好的，让我们能够更加沉浸式的去享受这种比赛。周围观看的这种氛围也非常的好。
0: 影院负责人李林林：
4: 由以往的单一的电影放映，这样全时段、全空间的进行一个营业，对观众来说呢是一个便捷，对影院来说在经营上呢扩大了一个时间和空间。
0: 赛场之上睇政府，赛场之外商机涌动。嗱，唔单止系影院、商场、餐厅呢啲唔同嘅消费空间，亦都喺度扩展服务内容，提升消费体验。咁除此之外，除咗波衫、盲盒等文创产品热销，足球场馆嘅订场率、青少年足球培训班报名亦都更加火热。北京一家足球训练场负责人李元地：
5: 明显感觉到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0: 唔单止系国际顶级赛事为消费市场注入流量同埋热度，各地本土赛事同样吸睛又吸金。苏超赛场内球迷们呐喊助威，赛场外江苏文旅乘势发力，打通观赛、文旅、商圈消费链路。观赛票根兑换餐饮、购物等优惠，带动赛场周边餐饮客流翻咗2-3倍。江苏常州文化广场一家餐饮店店长张中科：
6: 跟平时相比的话，人流的话有差不多2倍到3倍这样一个提升，营业额的话肯定也有个20%-30%的一个上涨，等位的话将基本上4点钟就开始排队了。
0: 今年上半年赛事经济持续跳出单一门票经济，向全链条体验经济加速跃迁，为服务消费增长源源不断注入新动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7: 我们的这种赛事的经济啊，包括我们跟着赛事去旅行啊，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打通整个文化旅游体育产业链链条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作用，在赛事带动相关的餐饮，带动相关的旅游，也是对当地经济和当地发展这样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展示，成为啊很多地方打造城市 IP 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途径。
0: 随着气温一路走高，高温天气吹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越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了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8: 那你开车过来，
9: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0: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小朋友驻足。
10: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0: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服务消费热潮。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5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1: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0: 双鸭山市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 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

0: 午夜晚構建音樂節、集市等豐富夜經濟場景。双鸭山一景区负责人不言介绍，
1: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两成，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三成。
0: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六个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有些游客沿住木栈道漫步，有些就坐在丛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2: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0: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的状态，
3: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0: 当下夜经济亦都正在成为夏日服务消费的一个重要增长点。数据显示，我国城市60%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大型商场每日晚上6点到10点的消费额占比是超过全天整个营业额的一半。在旅游人均消费的贡献方面，夜间消费至少是白天消费的三倍。作为新型混合消费业态，夜经济正在成为扩大消费、促进内需的新引擎。夜幕降临，华灯次第亮起，城市焕发出另一番动人模样。湖南长沙湘江东岸14座高达12米的巨型油罐依次亮灯，油罐内一场艺术画展正在进行。前来休闲打卡的当地市民表示，
4: 这种展览可能是第一次看，然后我会觉得艺术让我们离我们没有那么远了，那我们作为观众参与的门槛变低了。第一是它更加方便，就是它坐落在居民区里面嘛，然后又在地铁口，然后平时散步遛弯的时候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0: 这些油罐所在的区域曾经是当地一座沉寂多年的油脂厂，如今这里变身成为长沙夜间消费新地标。园区负责人何伟，
5: 对于我们是希望通过重新的改造规划，融入我们的内容跟想法，结合一些文旅商业跟内容，能够给城市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场景、一个空间，重新将这些老厂房、老油罐焕发出新的一个活力。
0: 晚上八点，一场沉浸式戏剧主题餐 show 迎来了一日当中人气最旺的时刻。这里打破了传统剧院台上演台下看的单向模式，同步提供精致餐食，打造视觉加味觉的全感官沉浸式体验。展览、演出、沙龙，这里正在形成逛展加消费加社交的新模式，日均客流3000人次，单日最高达15000人次，园区每月总营业额突破200万元。从湘江边往东几公里，白沙路上另一座老厂房亦都在夜间焕发活力。不到2000平方米的空间内，引入的17家新潮品牌，超过80%是长沙首店，涵盖甜品、餐饮、咖啡等业态。这里一家西餐厅店主曹锦曾经留学国外学习艺术，2年前他将西式甜品带到了辣味十足的长沙。150平方米的店面，从装修设计到餐具选购、挂画布置，他都全程参与。考虑到长沙人的口味，曹锦开始在西餐入面加入本地辣椒，用湖南本地食材做融合创新。西餐厅店主曹锦，
6: 差不多11、12点我们才能下班，才能做完最后一桌这样子。一个晚上大概排队可能排个40-50桌这样子，然后翻台大概也翻了个3-4轮。
0: 近期山东青岛迎来了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本届啤酒节将持续至8月15号。啤酒节期间，当地推出2000多场啤酒品鉴、文艺展演等特色活动。此外，随着啤酒节的开幕，当地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亦都在度持续升温，成为夏日消费的新增长点。一家以啤酒为设计主题的酒店吸引了不少啤酒爱好者前来打卡体验。啤酒主题酒店负责人王仁，
7: 目前是呈现了一个一房难求的状态，目前的这个预定至少要提前一周的情况。
0: 今年啤酒节当地还玩起了跨界组 CP 的模式，啤酒加影视、啤酒加体育、啤酒加音乐，令市民游客在畅饮之余有了多元的消费体验。夏日的宵夜除了啤酒，点少得小龙虾。夜幕刚

0: 林，江苏金湖小龙虾市集人头涌动，二十几家龙虾特色展位人气火热，广场上歌舞表演等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食客们围坐喺餐台前睇演出、品龙虾，烟火气十足。当地商户：
1: 今天晚上爆满，卖了200多斤了，然后已经不够了，刚刚车子拉过来了，又拉了50斤过来，一天起码300斤吧。
0: 场景换新，业态扩容。今年以来，我国多地推动夜间经济，从单一餐饮品类向食、游、购、娱、文全业态延伸，服务同配套升咗级，夜间消费嘅链条亦都系不断拉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2: 我们看一些夜市啊，一些相关领域的这种，比如说啤酒节呀、等等，那么它都是处于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状态，与我们夏日消费、夏日旅游这个周期是相重合的、相叠加的。那么其实啊，这个背后反映出非常有规律性的一些现象啊，我们现在的这种交通基础设施对推动我们整个服务消费发展它起到的这种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很多地方我们现在通过高铁就能达到当日达，服务消费的这种要素的流动的速度是在加快的。
0: 通过观察今年上半年的消费数据，魏其嘉发现我国服务消费正加速向专业化、精细化发展。国家信息中心的公开数据亦都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一到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线下客流活跃度增强的背后是体验型需求的爆发，今年以来各地消费场景正逐步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广州一座大型商场入面举办的一场特殊活动超级萌宠节，没有舞台、没有围栏，萌宠军团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整个商场就好像变成了疯狂动物城。这座商场位于广州市天河路核心地段，已经在广州经营了近20年，曾经创造了10个月内成功招商800多家，每日开业20多家新店的不菲业绩。随着互联网电商的崛起和周边新商业体的开业，传统商场面临着客流吸引力下降、店铺生意转淡的难题，单纯收租金的盈利模式亦都难以为继。商场负责人谢萌：
3: 整体电商的环境它已经发展起来了，就我都开始自己在电商上买东西了，就是当时我们也在觉得说，那20年以后有什么东西不会被太替代，这就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了，把一个东西可能要看得长远一点。
0: 面对危机，这间商场大胆进行了一次转型，引入了体验经济模式，关了40000多平方米的商铺，投资4亿多，陆续起了海洋馆、雨林生态植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体验类的场馆，将购物中心变成超级体验中心，打造多元复合的营收结构，逐步实现从开发商到服务商的转变。
3: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他需要社交，他需要娱乐，他需要玩，你看在这样的角度来说，这个必须是一个我们要走的路，我应该增加其他的业态和体验。
0: 如今这座商业综合体已成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文旅板块的收入已占到整个商场主营收入的 50%， 年接待客流量超5500万人次，年销售额近70亿元，出租率保持在 97% 以上，客流量和销售额比引入体验经济模式前增长超过 50%。 观赛、运动、逛夜市，去商场体验多元服务场景，服务消费花式上身。服务消费睇似是日常烟火，实则暗藏经济密码，一头连住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一头连住百姓生活的小确幸。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分别增长 11.3% 和 10.4%。 上半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0.2%。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看来，服务消费持续出圈、热度狂飙，不单止是产业升级的有力助证，更讲明大众消费早已告别单一刚需，向着品质化、多元化、个性化、全中迭代升级。
2: 在我们扩大内需的这种战略当中，服务消费是居于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对于积累不同的场景，活跃整个市场，引入先进的要素，都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看服务消费下一步的一个

0: 重点啊，其实它也是要聚焦于整个我们服务业的扩能机制，来推动我们服务消费的这种发展。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的投资步伐亦都在加快。今年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50%。这个背后，一批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研发，实现了从落地向扎根提质的深度转变。在一家瑞士企业位于深圳的研发中心，工程师们正在对第三代无线充电系统进行调试。实验室入面，研发人员正在测试应用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功率型冷电源模块。从新能源汽车车网互动到 AI 数据中心，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持续扩展。为了紧跟前沿科技部分，企业依托深圳高校的产业转化能力和创新生态，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布鲁萨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4: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于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包括团队的扩充、设备的升级以及新产品的导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企业在深圳进行研发创新，完备的产供链令产品能够迅速落地。经验证的先进产品和前沿技术从这里走向世界，交付和响应速度极快。正是这种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令到优质外资项目竞相落户深圳。上个月，德国默克集团的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在深圳南山区正式竣工落成。这个新的创新研发载体将通过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的研发。默克中国总裁罗杰仁，
5: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3: 今年以来，美国苹果公司应用研究实验室等项目持续加码深圳，德国顶尖科研机构密集落址，专业服务配套亦跟进入局。德国迈恒等14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深设立代表处。深圳市投资促进局综合业务处处长田常浩，
6: 依托完善的产业链、高效的产业转化能力、活跃的创新生态，落实好外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免税、利润再投资税收抵免等政策，我们创新生态与支持政策协同发力，今年以来吸引外资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外商投资信心持续增强。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很多外资企业加开新店，创新消费场景，中国消费市场利用外资持续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我国批发零售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22.6%，多家餐饮和零售的外资企业持续加大在华布局，拓展门店。不久前，一家瑞士100年朱古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能级提升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企业相关负责人迈克尔·斯皮勒，
7: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一家在华投资的德国企业全球销售副总裁亨利克·格伦登，
8: 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中国市场活力充沛，竞争激烈，倒逼我们持续升级品牌与服务，我们会持续加大投入。
3: 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外资来华投资净增约1600亿美元，近4000家外企追加投资，新设外资企业稳步增长。外资持续向高技术领域集聚，今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服务业外资流入同比增长61%，占比较去年提升11个百分点。随着服务业扩大开放不断深化，利用外资稳固促优行动方案落地实施，各类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全球投资者将持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田雅。

0: 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上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2: FM 九四点九，
3: 九四点九
2: ，FM 九四点九，
3: 九四点九。
2: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听见美好，温暖同路。7月30日起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换新起航，老朋友新版面，诚邀你继续聆听 FM 92.9，秉承初心。真诚相伴，
4: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5: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6: 鸡骨草排骨汤，清热防暑。欢迎收听生活锦囊。大家好，我是小鹏。暑期已经来临，有中医就特别为我们推荐了一款防暑药膳，是鸡骨草排骨汤。先是将鸡骨草30克洗净，浸泡20分钟，猪排骨1根，洗净之后切块，然后将鸡骨草和猪排骨放入去煲里面，加上适当的水，先用武火煮滚，然后改为文火煮到排骨熟了之后，再拿走啲鸡骨草，加入适当的盐调下味就可以食用了。这个药膳当中，鸡骨草是性微寒、味甘、淡，具有清热利湿、消暑的作用，而且还有疏肝解郁的功效，是一款治疗肝病的常用药。猪排骨呢，就是健脾补虚、补而不腻，两者结合埋一齐煲汤，就可以清暑益气，又可以去湿热。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一款嘅鸡骨草排骨汤，可以清热防暑。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听得见嘅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4: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4: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4: 快乐

0: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关爱残疾儿童，开展早期康复，推进残疾预防，建设健康中国。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0: 我喜欢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的美妙。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早上9: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

0: 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2: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1: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3: 请你节约用电，
4: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最爱经典。
5: 小美自小喜欢读唐诗，学生时代由于比较多空闲的时间，所以就尝试将校园文歌填上中文歌词。小美在电台做学生 DJ 的时候，已经不断地发表旧曲新词的作品。后来麦洁文找她填写了小美第一首职业生涯的作品《爱跳舞的少女》。

0: 歌中情。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2: Welcome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兆兴电台旅游之声。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10: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

0: 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听见美好，温暖同路。7月30日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换新起航，老朋友新版面，诚邀你继续聆听 FM92.9， 秉承初心，真诚相伴。
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FM94.9 肇庆电台。

0: 声始于何时？
1: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0: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1: 开始，畅行949，
0: 心随乐动。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4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0年第21次会议召开，少跑腿快办事暖人心，鼎湖区人民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获群众点赞。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24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4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1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0: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红霞台风防御有关工作。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实施百千万工程为抓手，全方位做好粮食生产三下工作，推动粮食扩面增产，做大做强水产、肇食、果蒸等特色农业产业，进一步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推进典型村和西江两岸水运渔乡镇村片区组团建设，因地制宜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用足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认真谋划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等项目，积极探索推广党建引领物业治理新模式，进一步补齐城市公共服务短板，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密切关注台风红霞动向和雨情水情，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溢涝点等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切实防范台风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审议研究了其他事项。为切实解决群众就医办事流程繁、多头跑等急难筹盼问题，鼎湖区人民医院坚持以患者为中心，通过整合资源、优化流程，创新设立一站式服务中心。近日，记者了解到，一站式服务中心自今年2月底全面投入使用以来，该中心以高效温馨的便民服务赢得了广大患者的认可与称赞。走进鼎湖区人民医院门诊大厅，一站式服务中心的标识清晰醒目，这里打破了传统医疗服务的科室壁垒，将综合咨询岗、医保服务岗、资料办理岗、投诉建议岗、志愿者服务岗、应急协调岗六大职能进行了有机整合，实行合署办公，通过明确规章制度与办理流程，实现服务关口的前移，让患者只需跑一次、进一门，就能解决就诊过程中遇到的多类问题。鼎湖区人民医院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江先辉：
1: 我们医院呢，以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作为宗旨，自筹资金建设了一站式的服务中心，将现有的医疗资源进行了整合，简化了部分的就医流程，目的就是让群众在就医过程当中少跑腿、快办事。一站式服务中心自2026年2月底全面投入使用以来，平均每天能够接待200多个群众，能有效解决就医群众在就医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类小困难。
0: 目前，一站式服务中心涵盖导诊分流、就医政策及流程咨询、单据打印复印、检查结果报告领取、常态化志愿服务、医保定点协助办理等全链条便民服务。面对较为繁重的业务量，工作人员始终保持耐心与细心，以高服务质量回应群众期盼，不仅提升了医院的运行效率，更让群众在就诊过程中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与尊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4: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走过阴天，
4: 陪你沐浴阳光，
2: 陪你到每星晚安。
4: 昌行949，
2: 陪着你
4: 走过春。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3: 小美自小喜欢读唐诗。学生时代由于比较多空闲的时间，所以就尝试将校园文歌填上。

中文歌词。小美在电台做学生 DJ 的时候，已经不断地发表旧曲新词的作品。后来麦洁文找她填写了小美第一首职业生涯的作品《爱跳舞的少女》。

0: 最爱经典，细味歌中情。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交通快报。
1: 7月27号星期一上昼嘅11:43，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路呢度，建设路现时双方向行车畅顺，望翻星湖大道对开路面咧可以顺畅通过嘅。再同大家望望益华广场对开呢个路段，现时都系双方向畅通。最后同大家望望西江大桥呢度，西江大桥嘅上落桥位置都系一路畅顺。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2: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依托 AI 算力产业爆发式增长与消费电子市场稳步复苏的双重利好，肇庆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势头强劲，稳中提质，交出一份亮眼的期中答卷。风华高科、喜臻电路、富士电子等一批本土重点企业产销两旺，增速喜人，实现两位数增长，成为支撑全市工业经济稳增长的核心动能。在肇庆2026年上半年成绩单中，外贸表现亮眼，同比增速 36.5%， 排名全省第三，珠三角第一。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31.6%， 这一数据意味着产业链带动下的物流、人流、资金流集聚，对地方经济活跃度具有乘数效应。在日渐肥沃的土壤上，肇庆产业新苗正在成长。今年以来，端州区工业经济的曲线划出一条清晰的向上轨迹。上半年工业运行态势持续向好，多项核心指标较一季度明显抬升，工业领域相关指标合力拉动 GDP 增长 0.17 个百分点。这份成绩的背后是端州以电子信息产业为核心。

支撑，推动工业经济向新向强的实践。肇庆高新区大力推行零土地招商，通过深挖存量空间，破解用地瓶颈，盘活闲置产业空间。今年上半年，肇庆高新区新引进制造业项目54个，计划总投资53.94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15个，新开工、竣工、投产项目分别达63个、56个、62个，三项指标均位居全市第一。今年上半年，封开县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其中农林牧渔业对全县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100.6%， 成为稳增长的关键支撑。多个农业项目正在加速建设，农业增量将在未来持续释放。7月26日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在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是今年首个登陆广东的台风。立足风雨防御形势，肇庆于7月25日16点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各县市区迅速行动，靠前部署，层层落实防范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7月26日19点50分，全市各地台风预警信号陆续解除，全市暂未出现险情灾情，但受红霞外围环流持续影响，我市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我市将持续绷紧防灾之弦，深化巡查管控，做好应急备勤，扎实落实防大风、防暴雨、防次生灾害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近日，来自肇庆市封开县金庄镇民意村委会唐美村的学子卢一奇，在第42届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斩获金牌，成功入选国家集训队，并被免试保送至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及赫赫有名的姚班。据了解，清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姚班由世界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姚期智院士于2005年创办，是清华大学培养国际顶尖计算机科学及交叉创新人才的本科生实验班，被誉为最优秀的本科生和最优秀的本科教育标杆。7月25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马术项目比赛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国际马术场开赛。本次赛事汇聚全省8支地市代表队，共82名马术运动员同台角逐。肇庆派出6名马术运动员参赛，开赛首日，肇庆小将全力以赴，斩获1金1银，充分展现肇庆竞技体育良好风貌。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金融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到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27日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日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日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26日，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男子50米步枪3姿项目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长虹以 363.0 环的成绩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朝中社27日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日前往位于平安南道贵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由于美国

0: 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日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 6%。 也门胡塞武装26日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三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日前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巴西外交部26日召回巴西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日前在巴西的言行。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埃菲社26日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电器，
2: 我是电冰箱，我可以令食物保持长久新鲜，家庭必备。
1: 空调可以调节室内温度，为你送上清凉的风，陪你度过炎炎夏日。
2: 我是电饭煲，将生米煮成熟饭我最拿手，我可以满足你三餐的需要。
1: 电视机为你带来精彩的视听享受。
2: 电器的使用离不开电能，但地球的能源是有限的，我们需要节约使用。节能做得好，
3: 悭钱又环保。
4: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绍兴电台。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就了一生。什么鬼怪妖魔都去争，看我为了我亲人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FM 94.9 949精品剧场。
3: 各位，上次嗰度吴应熊接到父王吴三桂准备造反嘅密报，於是就留夜逃出京城，去到郊区怒河翼杨喜龙嗰处啦。不过今日嚟呢亦都唔係话白茫茫咁嚟㗎喎，而係拎住吴三桂俾杨喜龙嘅一封信，咁仲有呢就掌握住小毛子嘅老底啦。佢諗就喺必要嘅时候可以摊出呢一张牌，以取得杨喜龙嘅信任。故此佢虽然係仓皇出逃，但係嚟到之后就照旧装咗一副镇定自若嘅神气喎。杨喜龙见到佢就求其笑笑话，啊，岳父大人唔喺石虎胡同安居而养，知冲锋冒雪轻装简从，嚟到呢处荒僻小镇，不知有何见教呢？吴应熊都知道人哋喺度单单打打。咁但係呢陣时父亲喜事嘅密报已经到手，再唔出逃嘅话就要身陷囹圄，即係要坐监杀头啦。不得已先急急逃到嚟投靠杨喜龙嘅啫。咁所谓身在危蟬下就不得不低头咯。只好陪住笑讲，实不相瞒，在下特嚟登门求助。昨晚我离开石虎胡同，今朝就得到消息，卸下已经被抄，此乃非常时期，请三太子同我哋同舟共济啊。啊，同舟共济，好啊，世子你放心喺度住啊。玉皇庙嘅红果园，你睇住喺嗰度舒唔舒服？不过咁只係同舟咋喎。啊，当然当然，在下呢度有家父嘅一封亲笔书信，请三太子过目。讲到呢处，吴应熊就急忙打开自己

0: 嚟嘅包袱，攞出吴三桂嗰封信，杨喜龙抄嚟一睇，里面装咗一份吴三桂嘅土清核文，咁另一份呢就是一封俾杨喜龙嘅信。信里头讲，云南将士愿意集合喺三太子麾下，为康复大明王朝浴血死战。杨喜龙，你嗰系笨人嚟咩？佢梗系唔相信吴三桂咁做系出于本心。至此时此刻，喜事在即，有吴三桂呢几十万人马做后盾，兼且吴三桂又公开讲咗拥护朱三太子嘅话，对佢杨喜龙十分之需要。所以佢睇完呢封信，嗱嗱声企起身，好兴奋咁对住下面各位堂主就话啦：嘿，各位各位，吴世子为我哋又带嚟咗好消息啊！平西伯愿意率部属拥我朱三太子为主，共图大业啊！众人一听就欢声雷动，拍手叫好。杨喜龙行落嚟，拖住吴应雄只手就话啦：世子，而家你系我呢度嘅贵客，请上座。
1: 咪住，
0: 在下仲要帮三太子起出一个卧底。嗱，吴应雄就忽然一转身，目光如电咁睇住小毛子，就叫出佢嘅真名咯。钱喜信，出嚟！小毛子就慌失失咁行出嚟啦。
2: 世子，你咁系做咩啊？小毛子冇边度得罪你啊嘛。
1: 少讲废话，我问你，你到底系我吴应雄嘅人，定系三太子嘅人，抑或系康熙嘅人啊？啊！
0: 小毛子知道，而家再讲乜嘢都瞒住噶啦，一咬牙就接咗一句话出嚟：我系皇上嘅人，你吹啊！先一出，举座皆惊，人们简直唔相信自己嘅耳仔啊！呢个极受杨喜龙同李柱重用嘅太监，点会系奸细嚟呢？杨喜龙块面即时就白个白纸，吴英雄啊紧追不舍啦！
1: 好嘢，有骨气。咁我问你，你嚟呢度做乜嘢啊？
0: 小毛子好快恢复翻镇定。
2: 诶，阿父你咁冇记性噶，系你派我打入嚟中三郎会噶噃。你既然知道我系皇上嘅人，点解唔早啲揭我个底呢？仲要派我嚟呢度祸害人哋？
0: 小毛子咁讲，又引起一阵议论啦。吴英雄啊，大家好得个窿，一时唔知点驳好啊！但系杨喜龙呢阵时已经跌埋心水啦，佢唔理小毛即系康熙嘅人呢，定系吴应雄嘅人，反正都系奸细，费事同佢讲咁多口水啦，就大叫一声：王振邦，
3: 老柴在，
0: 拖小毛子去后边活埋。
3: 揸，
0: 有两个卫兵啊行过嚟，拱咗小毛子出屋。咁啊，同样系奸细，文华殿嘅管事王振邦呢？就急急脚追至嚟，嚟到后院嘅门口，小毛子扎低休鞋，顺手一立立咗就泥沙，就袋入怀中。咁对王振邦就讲啦：
3: 王公公啊，话晒我哋两个都系大内出嚟嘅，嗱，临死之前俾我饮翻啖酒都得啩？
4: 啊！
3: 咁我哋就喺呢间屋仔度，我敬你一杯算系送行啦吓。两位兵大哥啊，你哋叫多几个人去挖坑先啦，等阵我就送返小毛子过去㗎啦。
0: 小毛子见嗰两个卫兵退咗出去，王振邦冇几攞呢就拎住一壶酒，又整咗几味小菜就放喺台度。小毛子就客客气对王振邦讲啦：
3: 王公公啊，我真係好多谢你。小毛子呢世人福又享咗，罪亦都受够啦。冇咩蚀底嘅，兼且我娘亲呢亦受咗皇恩，我冇咩牵挂㗎啦，一合埋眼返去旧市嗰度咪得囉。
0: 难得你我兄弟一场，嗱，淨係我飲唔好嘅，我哋对飲两杯呢点呀？
3: 唔好唔好，你知道啦，我有心痛病㗎嘛，一飲酒就容易犯病，仲係你飲啦，我坐喺度陪你得啦。
0: 哎呀，王公公，平时你唔饮，
3: 兄弟我唔勉强，

家真係生離死別喎、啊。雖然講各為其主啫，知我哋衰衰都係兄弟嚟㗎嘛。咁少嘅面子你都唔俾。啊嚟呀嚟呀嚟呀，兄弟我幫你斟埋啦。請請。連氣兩杯酒落肚，小毛子就多嘢講啦，喺度車天車地。講乜嘢以前呢佢就用毒藥灌暈咗國主蝦仙，又攞茶壺打死佢嘅。又點樣喺黃四川嘅茶壺度呢暗中落咗雙料嘅毒藥，吹得神乎其神喎、啊。嘿，當時啊皇上同蘇麻喇姑都企喺石級度，身邊仲有魏東亭幾個大內侍衛㗎。咁多人碌大雙眼啊，都未曾睇到我點樣落毒藥落酒壺度㗎噃。啊嗰個黃振邦呢就信以為真㗎啦。哦啊小毛子啊，咁你真係識變戲法喇喎、啊。嘿，我係變戲法嘅祖師爺嚟啊。唉，老實同你講啦黃公公啊，我隨身都帶住毒藥㗎。如果唔係點敢闖中三郎香堂啫。先頭啊，如果唔係你哋幾個拉得快啊，只要俾我喺三太子嘅台邊行得一圈，話唔埋佢仲死先過我啊。王公公，今日你諗住要我點樣死法先？都係按中三郎香堂嘅老規矩活埋囉。咁啊王公公，咁你要话俾嗰啲兵大哥知，將我坑挖大啲喎，細个头放唔落㗎吓。嘿嘿，昂你个居呢，睇你成隻瘦马骝咁，要挖咁大个坑做咩呀？好对唔住啦王公公。你都知啦，无毒不丈夫㗎嘛。你咁好心送我啊，就不如送到我去阎罗王嗰树啦。小毛子一字讲，一直喺怀中呢就执返嗰扎泥沙出嚟，顺手一扬就渗落啲酒度菜度。嘿睇见未啊，先头你饮嗰啲酒啊，兄弟我已经放咗毒药㗎啦。王公公啊，唔好意思啊，多多包涵，小毛子我咁做都係万不得已㗎啫。小毛子讲得极其轻松自如喎、啊。只嗰个黄振邦听咗，哇，好似晴天打咗个霹雳，惊到个目定口呆，面青口唇白，突然间觉得个心口度一阵阵绞痛，而且越嚟越犀利添。佢知道自己嘅心痛病发作啦，咁话唔埋小毛子落啲毒药呢亦都开始发作啦。越咁样諗，佢就越觉得痛得难受，额头度白豆咁大粒汗就猛咁滴落地。咦，小毛子见到呢一招果然灵强喎，就更加得戚啦，想话加多几句就逼佢放自己逃走啦。王公公啊，唔使驚嘅。咁啦，等我啲兵大哥嚟拉我活迷嗰阵，咁到时我就俾啲解药你啦。哎呀俾呀啲解药呢，哎呀死人冇带喺身添。哦我记得啦记得啦。放咗喺我床头个枕头底啊，你快啲带我去攞啦，如果唔系嚟唔切㗎啦。小毛子讲下讲下，见到嗰个黄振邦呢面色都瘀晒，口鼻一歪噼啪成个扑咗落地，哎呀死直喎。黄振邦一死，嘿小毛子又惊又喜啦，佢发梦都諗唔到心痛病係咁交关㗎喎，三杯烧酒一番恐吓就攞人命啦，心諗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啊，於是兜过黄振邦嘅尸体出咗房门。咁离远睇见呢嗰几个兵大哥呢仲喺度挂住挖泥坑喎。喺前院嗰度就灯火辉煌，喺度差妹斗酒一声大个声。佢唔敢咁自由啦，缩埋喺马棚度就偷咗一匹马扬鞭急跑直奔京城而去啦。等到嗰啲卫兵阻拦唔住返返去报俾杨喜龙知嘅时候，小毛子已经消失喺黑夜之中啦。咁接到小毛子冒住生命危险飞马送返嚟嘅情报，康熙皇帝大吓一惊。宫内总共有1000太监岛，就有300几人参加咗中三郎香堂，而且其中有57个人呢仲发咗红帽子。小毛子嘅出逃肯定会引起杨喜龙嘅警觉，佢哋会立即喐手

会再等㗎啦。於是乎康熙就急忙宣召秦防衙门嘅陶海同周培公火速进攻。陶海同周培公听到呢个消息又吃惊又为难啦。点解呢？事关北京附近嘅八旗、六营、锐剑营呢已经奉旨开往去咗太原、陝州、洛阳等地。京城就得返魏东亭同陶海手下嗰5000军马，又分散住喺城内城外吧。中三郎会嗰20000红帽子如果真係聚得齐嘅话，咁就确实几难应付的。康熙听咗个心就不由一阵焦躁，已经水浸眼眉啦，仲有咩好諗嘅呢？於是佢大叫一声，陶海，奴才在。13个起事地点及捉拿吴应熊、杨喜龙嘅差事就由你同周培公去办。咋，一群乌合之众咋嘛，唔使千军万马嘅。你哋嘅行动要快，要抢喺佢哋前边放手逐啦。咋，陶海同埋周培公又齐声答应。小魏子，你去隆中门，红刺女、索压图、压必龙仲有米斯汉、明珠佢哋都喺嗰度直嘢。佢哋都系啲手无寸铁嘅书生。宫中有变，伤咗我哋边一个都为你试问啊。咋，咁万岁你呢边唔紧要，冇理由满宫皆反嘅，朕呢度应付得嚟，俾多佢哋都系300-400人啫，有乜咁巴闭啫。郎婶，你传旨储寿宫皇后同贵妃柳武六氏，叫惠妃带埋皇子即刻去慈宁宫陪太皇太后，将慈宁宫嘅太监全部扣起身，再命其他各宫嘅主事太监封晒所有嘅宫门，一律唔准任何人出入。你为朕守好慈宁宫就系功劳啦。郎婶听完康熙嘅旨意，连忙叩头答应一声，咋，又对住木子许、强雷仔嚟讲啦，木兄、强兄，呢树靠晒你啦。木子许就好严肃咁点下头。强雷仔搓下手就讲啦，嘿嘿，你快啲走啦，去办你嘅差啦，唔好学魏大哥咁样成日啰啰嗦嗦、婆婆妈妈，我哋知㗎啦。康熙一切安排妥当，就过嚟抚慰小毛子啦。小毛子，你后边唞下先，试完之后朕会放你半年假，好好调养一下身体。人嚟扶小毛子去后边，再点10支蜡烛喺度。咁养心殿嘅副管事太监侯文呢就行咗过嚟。回万岁话，自从腊月15万岁下旨严管灯火，各宫各殿嘅蜡烛都系数住数比嘅，我哋都冇多余㗎噃。如果再添10支嘅，两个时辰之后，养心殿呢树就会点晒蜡烛要摸黑㗎啦。混账，严管灯火是怕浪费，点解连朕都管埋啫，即刻派人去领。奴才唔敢欺主，只系祝由父嘅刘鹏今晚唔喺宫中，一时好难揾到啊。康熙激到冇话好讲啊，摆下手，啦啦啦啦啦，将养心殿各个太监房度嘅蜡烛冚唪唥攞晒出嚟啦。康熙睇咗几行奏章，唉，觉得心乱如麻，就索性挨喺挨依度闭目养神啦。半夜时分，从城西同城东北两个地方呢就先后传嚟爆炸声。朦朦胧胧嘅康熙就一跃而起，急急行出养心殿，企喺丹池度观望。至卧佛寺嗰边嘅方向，浓烟卷住火光，将冬夜嘅北京城啊照得一片明亮。但喺鼓楼嗰边又燃起冲天大火，仲好似炸雷咁响起爆炸声添。成个北京城都被惊动啦。顺天府、兵部衙门、善扑营、九门提督府嘅大鼓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雷得天咁响。嗰啲号角声呜呜此起彼伏，急速嘅马蹄声敲击住宫外边嗰啲石板路。仲夹住妇女同细路仔惊恐嘅喊声、尖叫声同咒骂声，京城陷入咗极其恐怖同不安嘅混乱之中。康熙见到就得3笪地方起火，佢个心先定翻啲，点下头，高兴咁对木子许讲啦：陶海跟咗周培公大有长进噃，如果今晚能够捉住。

0: 嗰个贼头咧，咁就话未讲完，听到附近轰声，做咩呢？原来宫中嘅竹油库火烛，霎时之间大落就一片骚乱啦，到处都系人影，鬼哭狼嚎。养心殿呢处嘅大院咧，突然间好似倒泻罗蟹咁，嗰啲太监、无头乌蝇咁啊，乱撞乱叫，所有嘅灯烛突然间一齐熄晒，黑暗中大内系一片混乱啊！穆志虚见到唔系路啦，拉埋强雷仔一边一个就护住康熙，企到埋喺养心殿嘅琉璃壁前边，以防有人从背后暗算皇上，又大声叫：侯文点灯，快啲点灯！嗰个侯文就抱住20几支大蜡烛行咗过嚟，结果攞住支火把咧，养下养下几耐都点唔到一支蜡烛。穆志虚过就一手拱到个仰面朝天，抢嗰支火把嚟一睇，哎呀，原来咧蜡烛冚唪唥冇心嘅。响雷仔就火滚啦，一脚踩住侯文：你个狗奴才啊！老实讲，你系咪杨喜龙嘅人嚟？
1: 唔系啊，阿强爷，你要命啊！我唔系，
0: 仲话唔系？点解啲蜡烛冚唪唥冇晒灯芯噶？响雷仔一掹出剑，向住侯文嘅心口一剑，你出古话啦！咁就喺呢阵时，养心殿大院嘅垂花门咧，轰声俾撞开咗，有几十个太监好似无头乌蝇咁一齐涌咗入嚟，佢哋打住火把，举住大刀，有啲叫反啊反啊，有啲又叫捉反贼啊咁。至个个呢就恶死能登咁扑埋企喺照壁前边个康熙皇帝度。响雷仔怒马声就迎咗上去，嚓嚓两剑斩低两个跑最前边嘅先。咁其他嘅见到佢咁细胸嘅，一时就俾窒住咯喎。冚冚声就匿埋啲黑影度先。一尾喺度叫生晒就唔敢埋嚟住啦。突然间垂花门口又入咗一批人，又系打住灯笼火把嘅，知佢哋冇吶喊。强雷仔又啱啱想闯过去，被穆志虚一手扯住，退后，系老佛爷嚟咗啊！只见太皇太后好淡定咁行过嚟，佢身后边就跟住皇后同埋贵妃，郎婶拎住剑就护住太皇太后嘅身边。皇后黑舍李氏怀孕已经9个月啦，佢仲强自镇定，扫咗一眼大院内嘅局势，声唔大，只好沉稳咁有力叫咗声。
2: 强雷仔喺度吗？出嚟答话。
0: 嗱，各位，而家唔止成个北京城作反啦，连皇宫里头都作反添。咁康熙系点样避过呢场大难嘅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4: 观众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啦，究竟呢位选手可唔可以攞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5: 我拣 C. 番碱。
4: 答对。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嘅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5: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4: 恭喜你全中啦。
6: 生活多一点影色，
7: 环境少一点污染。
8: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离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阿成，听讲你今年专科升本科考上咗，犀利啊！值得庆祝下啦！
3: 唉，本来真系好开心嘅，但系我谂到学费问题咧，就有啲头痛啊！你知道啦，我一个残疾人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亦都唔系咁好。
2: 你可以申请南粤扶残助学工程专项资金噶。
3: 但系我读专科嗰阵时已经申领过噶啦，本科阶段仲可以再申请嘅咩？
2: 梗系得啦。根据南粤扶残助学工程实施管理办法，全日制在读嘅广东省户籍残疾大学生，唔同学历阶段都可以享受一次助学资助噶。
3: 咁啊，真系太好啦！咁专项资金嘅补助标准系点样啊？
2: 嗱，本科生咧就系15,000蚊，硕士研究生20,000蚊，博士研究生30,000蚊。嗱，提醒下你啦，补助咧就系一次性发放嘅。
3: 哦，咁申请嘅时候需要注意啲乜嘢呢？
2: 要注意提前办好广东省残疾证啦，喺每年10月1日到11月15日期间，登录广东省财政惠企利民服务平台，填报南粤扶残助学工程申请表就得噶啦。
3: 哦，我明白啦，哇，感谢你啊！有咗南粤扶残助学专项资金啦，咁我就唔需要再为学费发愁啦。
4: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

0: 韶华。
1: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 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3: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地走上楼顶啊？
4: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七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3: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4: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3: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4: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3: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4: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3: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4: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5: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6: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7: 亦或
6: 景色宜人的地方，
7: 对自在随性，
6: 对自在随性
7: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6: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
7: 肇
6: 庆电台，
7: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6: 畅行，
7: 949。

0: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0: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交，
1: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讲八卦，与苍穹讲八卦。
0: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0: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1: 嘈喧巴闭，好似
0: 笑荣华
1: 咁。
0: 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 嘈喧巴闭，
0: 包保闭翳。
1: 共昨天中午一点，
0: 喂呀翻埋嚟，
1: 并肩同行，
0: 晴朗出发，
1: 常欢加烟，
0: 笑到咔咔声。
1: 记得
0: 准时收听。
1: 俾啲 echo。
0: 我走音啊。
2: We are family。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 family， we are family。
1: 哇，我觉得好似成有一个月嘅时间冇听过呢个板头歌啦。真係好長嘅時間我返嚟節目啦，嚟到7月27號係拉屎第三日嘅時間呢，隱衣呢就可以回歸到位返埋嚟嘅節目當中啦。咁你覺得呢呢啲今日得一把聲嘅，係呀上歡喺度㗎，但係佢唔可以出聲㗎。佢喺出面，佢喺隔離，佢喺你同我身邊。大家快啲出群啦，同我哋一齐打卡签到啦，跟住欢迎一下隐衣嘅热烈回归，嚟到2026年嘅7月27号星期一嘅13:12，仲记唔记得我哋嘅微信呢 ?BOBBY0758 啊，如果想继续同我哋一齐去倾偈、留言、打卡，唔单止係今日、听日、后日呢三日，以后都一直同我哋倾偈、打卡嘅话呢，就要记得加微信啦。
2: 最紧要人齐，
1: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常富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呢？
4: 喂啊，拜拜你！
1: 系啦，加微信 BOBBY0758。

我哋又可以預約啦。預約乜嘢咧？講緊就係咧呢個肇慶堆鎮茂名嘅月宵啊。咁原先咧就係、原計劃係7月25日嘅晚上開賽嘅月宵第11個比賽，周肇慶對陣茂名嘅呢一場波咧，就因為阿霞姐嘅原因啊，延期到8月1日，即係呢個星期嘅晚黑7:30舉行啊。咁呢一 round 咧就繼續會喺翻我哋嘅主場肇慶市體育中心體育場啦，咁就迎戰翻我哋嘅茂名隊。上個禮拜咧，呢個消息出咗咧，就係好多 friend 啊可以係免費去退票嘅。咁有啲 friend 如果你係冇操作退票嘅話咧，咁呢張門飛咧就會繼續keep 住俾翻你噶。嗱，呢個星期嘅呢個月超嘅話咧，犀利啦！唔單止有波睇，仲有歌聽。據我所知咧，阿常歡咧就會喺現場唱歌嘅。咁佢會唱乜嘢歌咧？係唔係永遠都係嗰一首咧？你哋可以期待一下噶。咁啊，都系再次提醒翻你吓，咁啊，有少量嘅退票咧，就会喺今日嘅早上8点咧，已经系重新上架预约同埋摇号抽签噶啦。咁就去到截止时间咧，系今个星期三7月29日嘅晚黑10点啊。咁就星期四咧就会摇号抽签，兼且出票嘅。咁啊，所以大家咧嗱嗱声去预约啦，早啲预约啦吓。我一个人做翻节目咧，会有少少咁多嘅唔习惯嘅，但系我哋常欢话斋有得唞嘅唞下啦。点解会唔舒服呢？系因为我睇下先，我已经有3个星期，我已经系感冒咗3个星期，跟住呢两日咧就开始好翻啲，都系要提醒翻各位啊，呢段时间嘅一啲呼吸道疾病咧系比较犀利噶，咁所以大家咧去啲人多嘅地方咧，如果可以嘅话咧，都系要戴翻个口罩。如果外出嘅话咧，都系要做好呢一个防护，因为呢一轮嘅病毒有啲犀利啦。我啦，我屋企人啦，我身边啲朋友啦，一濑嘢咧，真系起码都要10日啦，10日左右啊，先会有翻啲好转。话我之前咧，简直就系嗰把声咧，好似鸭仔咁。大家如果有睇翻我哋呢个常欢 Bobby 嘅视频号咧，应该可以睇到上个礼拜我哋系发咗一条片咧，就系读大家嘅评论啊。嗰个时候啊，忍依把声都未好啊，都仲系哑嘅。好啦，大家可以出嚟咧，喺群嗰度同我哋打打卡。你依家用紧啲咩嘢设备去听我哋嘅直播呢？咁一阵间会唔会有直播呢？你又可以期待一下。阿香边咖啡咧出嚟打卡嘅，阿 D 话咧佢依家喺新兴啊，然之后咧我见到阿 D 话佢系用呢个喜马拉雅去听我哋嘅节目噶，又好。而家咧渠道咧就真系多咗好多啊，唔单止咧可以用翻呢个最原始嘅收音机啦，咁啊你嘅车上面啦，咁啊都系有好多呢个新能源车啦，可以通过啲 A P P 啦去收听翻我哋嘅节目嘅。如果有一日咧，我哋可以一啲更加现代化嘅方式就好啦。有啊，有钱剩，又继续打卡啦。普天同庆咧就喺张床上面同我哋打卡嘅，点几钟嘅时间食完饭，饭气攻心系的，而且佢有啲眼瞓嘅，但你唔好瞓，我哋一阵间咧去到点半过后嗰一 part 咧，我哋又有嘉宾噶。从上个礼拜开始，常欢咧就邀请咗好多嘅老友记朋友仔翻嚟啦。去到呢个星期咧，我哋又会同边啲老友记一齐怀缅翻我哋彼此嘅青春咧？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有阿 Y 咧喺呢个江口嘅桥头同我哋打卡。而家江口村咧整得非常之靓，我都有去打卡，成个彩虹小镇咁样。有阿蓝岭咧又同我哋打卡啦。咁啊，明月咧就话收音机冇电啊，喺度充紧电。跟住阿女咧，佢就嚟打个卡先。小贤又打卡啦，二 set 又打卡啦。阿大佬辉咧就出嚟讲话，欢迎啊隐衣回归啊！阿大佬辉，你欢迎啊隐衣回归嘅方式咧，可唔可以更直接啲嘅咧？例如话咧，你明噶啦。2949倒数第三日，大佬辉出嚟喺南岸同大家打个卡嘅。多谢香边咖啡咧，佢话欢迎隐衣回归啊！充而不语咧就喺南岸打卡。如一直下咧，佢就话949完成历史使命，仲有

0: 日打卡阿伦咧就喺永安啊。阿伦，我记得从我做为阿花迷嚟开始，跟住咧睇阿伦打卡咧，嗰个时候咧佢仲喺小商喺大龙啊，跟住打下打下咧就打咗去永安噶啦，打下打下咧又唔知道打咗去边噶啦。阿搬砖人食紧饭。问今日有冇直播？诶，想点半钟，我哋嘉宾嚟咗之后咧，我哋睇下嘉宾肯唔肯一齐直播先啦。阿女咧提咗个非常之好嘅建议啊，系啦，我哋收到噶啦。海之华咧就食紧饭嘅，大家啊陆陆续续喺度加一做咩咧？阿国打卡啦，有阿贝拍出嚟打卡，哇，大家都系啲好熟悉嘅面孔啊！阿隐已经有应该从月初到依家咧都冇翻嚟，话翻埋嚟做节目，见到大家个名咧都系好熟悉。一生何求咧就话我嚟签到噶咁样，然之后，我哋可以听一下200万嘅呢个语音先。
1: 零七五八啊，咁有几多？
0: 八万咧就系播咗阿隐姨咧做呢、這个节目嘅声，我谂你应该系揸紧车嘅。八万一出现咧，我就会谂起阿谭生唱歌噶啦，我哋嘅高歌一曲气两喉。我依家讲几分钟嘅嘢咧，我就会起痰噶啦，所以话呢个病毒真系好犀利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注意、注意防护啊！咁啊，如果身边有朋友仔咧唔舒服嘅话咧，记得都系要戴翻口罩，特别系你同事。如果你听到佢咳啦，或者听到佢感冒咧，记得提醒佢戴翻口罩。阿卓成咧就依家系食紧饭打卡嘅，哇！我见到你呢个焗饭好正，可唔可以发个定位出嚟咧？海棠就话我想听常欢喺大球场唱《勇往直前》。我觉得他会唱自己的歌。大老辉问隐衣准备好未？大老辉你不要这样啦，大老辉你发红包呢，你记得发返那些专属红包好不好啊？不要发那些要人抢那些红包，我抢不到的。莫敬咧就话希望8月1号可以喺现场听，现场听咩啊？听到常欢唱歌啊！咁你嗱嗱声去抽签啦，希望你抽到啦，祝你有个好运啦，咁样啊！大佬辉记得啦，话发红包咧要发翻个专属红包俾阿隐姨嘅，用翻一啲实际啲嘅方式咧去欢迎我咧，我会更加之开心噶。咁啊，刘萱姐姐咧就话今日隐姨单飞咩？系都唔系嘅，咁。一阵咪知道隐姨系单飞唔系单飞咯，可能常欢会出声，又可能唔会出声，都唔一定嘅。但系佢个人系喺度噶。好啦，咁啊，卓成咧就 share 咗一个好正嘅呢个午餐出嚟嘅，好正嘅。咁啊喺肇庆噶 ，Penny， 阿卓成今日中午食嘅呢个焗饭咧喺肇庆嘅，我都有 look 到过，但我冇去食，都系一间网红店。卓成咧就系一个专门咧帮我哋去唔同嘅网红店打卡嘅。一个选手嚟嘅，司马哲罗，我哋嘅调琴师就话去紧老干嘅路上打卡，你永远咧都系咁忙嘅，永远咧都喺忙于调琴嘅路上嘅。大家可以继续加微信 BOBBY0758。星期一 last 嘅第三日，有啲咩想同我哋讲呢？你又想见到边位旅游记？
2: 蓝蓝天空高挂我的梦，深海潜入最深中，逐渴与众不同。
0: 阿霞姐有呢个威力咧，就逐渐退去啊！今日嘅天气都尚算唔错，都有少少风。

谢大佬辉嘅专属红包。呢啲咪叫做 friend 底咯。大佬辉，你喺边度打卡啊？

喺直播室入面咧望出嚟，一路望住常欢个爆炸头做节目嘅。我每次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咧，个人会好开心噶。我觉得好似大家一齐咧喺中午嘅一点钟开播听我哋做节目嘅时候，都系咁开心噶，系咪咧？其实琴日咧有阿国仔咧喺个群嗰度 at 我，咁啊问我啦，阿隐姨咧嚟咗949有冇一年啊？咁样一年咧真系睇小我啦，我一个手掌都数唔晒噶嚟949嘅时间。对上一个礼拜啊，伟峰先嚟问我啦，阿姨你嚟咗949几耐啊？咁样我喺度数啦，其实我系2018年嘅年底。因为十二月的时候嚟949嘅，咁从2019年开始计，我嚟到949已经有超七年半嘅时间啦。咁司马志罗咧就话：紫华神系我嘅偶像啊！咁你有冇去睇过佢嘅现场啊？多谢大老辉发俾阿隐姨嘅专属红包啊！千祈唔好俾阿常欢知啊！如果唔系咧，佢会叫你发多个嘅，所以你嗱声又发多个啦吓。咁啊，我见阿卓成咧就发咗一个咁样嘅菜牌出嚟啊！白蛮就好饿啊，我饭都未食嘅，我都未食饭啊！我真系都好长一段时间咧，未试过咧系中午十二点咁早翻嚟上翻呢一个咁样嘅直播班嘅。以前咧，我哋会坐开一啲时间啦。咁啊，隐姨咧其实都 enjoy 咗好长一段时间，可以舒舒服服咁样食咗一个中午饭，再翻嚟同常欢一齐做节目嘅。咁十二点钟嘅呢个时间咧，我真系好耐好耐好耐冇试过。于是乎，我唔习惯咧，唔习惯到我今日连饭都冇食噶。我知道每一日中午咧，大家会将我哋节目咧，好似以前细个电视捞饭咁样，去陪大家一齐食中午饭嘅。以后啊，以后都可以继续有机会陪大家一齐食中午饭嘅。如果有机会嘅话，阿哲罗咧就话啊，咁我要睇下红馆咧要唔要我帮手调钢琴，我先可以去睇到紫华神。你唔好咁。你唔应该将呢个志向摆喺红馆，你应该要冲出我哋嘅大湾区，你应该要去到更加远嘅地方调琴，唔单止要帮紫华神调琴。继续有 friend 出嚟打卡，从唔拣日嘅话话我依家咧就上紧德庆嘅路上打卡啦，咁样好多 friend 都出嚟响应翻咧隐姨今日嘅回归。

0: 嚟到7月27号，咁大家咧亦都有听到我哋咧播嘅呢个公告啊。咁7月29号咧晚上嘅0点咧，咁我哋咧就会完成我哋嘅历史使命嘅。咁当然啦，话翻埋嚟节目组都会咧站好我哋嘅最后一班岗嘅，咁陪大家咧喺呢个大气电波入面咧一齐咧继续开心中午。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去关注翻我哋常欢嘅视频号，叫做常欢 Bobby 啊。咁啊，以后咧做节目嘅时候咧，我哋可能会有直播睇啦。咁啊，又或者咧可以睇翻我哋嘅一啲视频号嘅短视频啦，可以睇到咧我哋未来嘅一啲动向啦。咁啊，亦都系非常之感恩嘅，喺呢一段日子入面咧，可以有幸遇见每一位嘅听众。然后遇见群入面嘅310位老友记，如果你哋想入群，亦都可以加我哋嘅微信 bobby0758， 然之后同我哋一齐咧就倾倾偈啦，打打卡啦，跟住亦都系 friend 底嚟噶吓。
1: 最紧要人齐，
2: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4: 喂喂，你呢？
3: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点半，我系常欢。
5: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召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依托 AI 算力产业爆发式增长与消费电子市场稳步复苏的双重利好，肇庆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势头强劲，稳中提质，交出一份亮眼的期中答卷。风华高科、喜臻电路、富士电子等一批本土重点企业产销两旺，增速喜人，实现两位数增长，成为支撑全市工业经济稳增长的核心动能。在肇庆2026年上半年成绩单中，外贸表现亮眼，同比增速 36.5%， 排名全省第三，珠三角第一。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31.6%， 这一数据意味着产业链带动下的物流、人流、资金流集聚，对地方经济活跃度具有乘数效应。在日渐肥沃的土壤上，肇庆产业新苗正在成长。今年以来，端州区工业经济的曲线划出一条清晰的向上轨迹，上半年工业运行态势持续向好，多项核心指标较一季度明显抬升，工业领域相关指标合力拉动 GDP 增长 0.17%。这份成绩的背后是端州以电子信息产业为核心支撑，推动工业经济向新向强的实践。肇庆高新区大力推行零土地招商，通过深挖存量空间，破解用地瓶颈，盘活闲置产业空间。今年上半年，肇庆高新区新引进制造业项目54个，计划总投资53.94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15个，新开工、竣工、投产项目分别达63个、56个、62个，三项指标均位居全市第一。今年上半年，封开县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其中农林牧渔业对全县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100.6%， 成为稳增长的关键支撑。多个农业项目正在加速建设，农业增量将在未来持续释放。7月26日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在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是今年首个登陆广东的台风。立足风雨防御形势，肇庆于7月25日16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县市区迅速行动，靠前部署，层层落实防范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7月26日19点50分，全市各地台风预警信号陆续解除，全市暂未出现险情灾情，但受红霞外围环流持续影响，我市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我市将持续绷紧防灾之弦，深化巡查管控，做好应急备勤， 扎实落实防大风、防暴雨、防次生灾害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近日，来自肇庆市丰开县金庄镇民意村委会唐美村的学子卢一奇，在第42届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斩获金牌，成功入选国家集训队，并被免试保送至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及赫赫有名的姚班。据了解，清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姚班由世界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姚期智院士于2005年创办，是清华大学培养国际顶尖计算机科学及交叉创新人才的本科生实验班，被誉为最优秀的本科生和最优秀的本科教育标杆。7月25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马术项目比赛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国际马术场开赛，本次赛事汇聚全省八支地市代表队，共82名马术运动员同台角逐。肇庆派出6名马术运动员参赛，开赛首日，肇庆小将全力以赴，斩获一金一银，充分展现肇庆竞技体育良好风貌。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金融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到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 3.17 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 44%， 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27日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日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日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韩愈寿》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26日，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长虹以 363.0 环的成绩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朝中社27日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日前往位于平安南道贵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日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 6%。 也门胡塞武装26日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三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日前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巴西外交部26日召回巴西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日前在巴西的言行。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埃菲社26日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大暑巧至绿豆糕，社工温情暖世心； 龙湖社区邻里州多

0: 活动进小区，便民服务零距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暑时节，肇庆高新区特色活动轮番进行。7月23日，大望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联合肇庆高新区长者饭堂组织了大暑巧制绿豆糕、社工温情暖世心敬老志愿活动，邀请社区30多名老人齐聚中心，亲手制作解暑绿豆水晶糕，感受传统糕点制作乐趣。活动现场，社工低龄老人志愿者提前备好绿豆、西米、糯米粉、模具、托盘等全套制作材料，向在场老人介绍了大暑节气习俗与绿豆清热解暑的养生知识，一步步演示绿豆水晶糕的制作流程、塑形技巧与注意事项。在社工与低龄老人志愿者的耐心指导下，老人们兴致盎然地动手尝试揉料、压模、脱模，大家相互交流手法，互相展示自己的作品，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气氛温馨热闹。很快，一块块造型精致、清润透亮的绿豆水晶糕陆续蒸熟成型，淡淡的绿豆清香弥漫在活动室内。实习记者郑宇。
1: 绿豆糕新鲜出炉了，这是现场阿姨们用西米白糖搭配绿豆一同制作而成的。大暑时节天气炎热，绿豆本身可以清热解暑、清心降火，也为炎炎夏日带来一份清甜凉意。
0: 长者们捧着自己亲手做好的糕点，脸上满是成就感与喜悦。大家一边品尝清甜解暑的绿豆糕，一边喝着消暑茶，闲话家常，在手动体验中舒缓身心，收获快乐。居民韦金莲
2: 觉得好开心，同佢啲朋友嗰度一齐，系啊！今日我学识咗，我反起我会尝试整，我好中意整嘢食噶。
0: 居民刘美云：
3: 今天的活动大家都玩得很开心，然后工作人员给我们说的一些养生的知识，对我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回去也来试一试吧。
0: 随后，社工带领低龄老人志愿者一起入户探访，将制作好的绿豆糕、消暑茶送给高龄独居老人手中。社工志愿者细心询问老人近期身体状况与生活需求，一份份清甜解暑的点心，一句句贴心温暖的叮嘱，为独居长者送去夏日的清凉与暖心关怀。记者严毅，实习记者郑宇报道。学心肺复苏，做非遗印载瓷游园活动，这不是夏令营，而是龙湖社区依托照亮邻里家项目在保利龙湾小区开展的邻里周活动，把救命技能和传统手艺一起搬进社区。这场活动到底有多热闹？来听记者报道。
1: 早上后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这边的居民正排队参加趣味游戏，那边的应急教育安全展台也围了不少人。
0: 在保利龙湾小区，一场应急安全教育正在进行，专业救援人员正在向小朋友详细讲解心肺复苏操作流程及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方法。救援人员分步骤演示了判断意识、胸外按压、开放气道等步骤，随后小朋友们逐一上前进行实操练习，在救援人员的指导下反复纠正动作，力求真正掌握急救技能。非遗美食制作环节深受孩子们的欢迎，揉团入模、压实、敲打脱模，一个个造型精美的印载瓷在小朋友手中逐渐成型。现场制作、现场蒸煮、现场品尝，本土文化在指尖和味蕾间悄然传承。小朋友，
4: 我学到了如何救治溺水人员，还学到了做民间手艺，先把印载瓷的原料给揉成团，把它放到一模具里面，然后呢抹平，再反复敲打，等它脱落就可以了。
0: 现场还同步设置了禁毒、法治、反诈等宣传摊位，以及免费测量血压服务。游园活动区同样人气爆棚，套圈圈摊位前，孩子们屏息凝神，瞄准目标，投中后欢呼雀跃，爆米花摊位前排起长队，阵阵香味吸引了不少居民驻足品尝。小朋友，
5: 今天呢又能玩，我又学到了很多知识，我觉得很开心啊。
0: 龙湖居委会工作人员陈瑶瑶：
6: 依托照亮邻里家开展邻里周活动，初衷是拉近邻里关系，丰富居民日常，活动既传承

0: 了本土非遗，普及民生与安全知识，又凝聚了邻里温情，获得居民一致好评。
1: 记者邓晨，实习记者郑宇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来啦，醒翻之烟啦，你会好错的，你会好醒神的。
3: 食烟你会越来越不健康，你会不受女士欢迎。
4: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2: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3: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5: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6: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7: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8: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9: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0: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94

0: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0: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讲八卦，与苍穹讲八卦。
0: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0: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1: 嘈喧巴闭。好似
0: 成话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 嘈喧巴闭，
0: 包保闭翳。
1: 工作天中午一点，
0: 喂呀翻埋嚟，
1: 并肩同行，
0: 晴朗出发，
1: 常欢加英，
0: 笑到咔咔声。
1: 记得
0: 准时收听，
1: 俾啲 echo。
0: 我走音啊！

0: 喂，翻埋嚟13:50，我哋今日有
1: 红人驾到，驾到红人，人红驾到，刀驾红人，红人驾到。
0: 我哋今日有红人驾到，今日嘅红人驾到嘅呢个 friend 咧，哇犀利咯！佢出入949嘅次数咧，可能会比我仲多。点啊？你系边个啊？
2: 我系保安。
0: 你唔好影我啦，你影翻我哋红人啦。你可唔可以放低个手机嘅咧？左手好晕啊！我哋嘅红人驾到，介绍我自己先，喂。
2: 系949嘅朋友，你哋好，我系小凡。
0: 小凡
2: 系，
0: 你有冇第二个名噶？小凡，
2: 我系三姨。
0: 唔系啊，你仲有第二个名噶？吓，
2: 系咩？
0: 我哋嘅北岭山王。
2: 哦，系啱啱起。
0: 喂，介绍你隔篱嗰个 friend 先啊。
2: 系阿姨早晨。
3: 即系我叫阿姨系咪？
2: 系啊。诶，hey, 我隔篱嗰个阿姨。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家辉。
0: 家辉啊，哇，家辉呢个名咧，真系好似嗰啲咧90后嗰啲。广东靓仔，
2: 嗰啲
4: 又真系90后，
0: 系咪？
2: 嗰啲梁家辉、张家辉、
0: 顾家辉、
2: 顾家辉，
0: 有咩家辉啊？
2: 有咩啊？
0: 仲有咩家辉啊？
2: 唔知
0: 系嘛？啊系，我就想问阿小凡你咧，唉，我觉得我叫你小凡好似
2: 系啦，好似唔系好啱
0: 咁。终于都有声，啱先死机啊，助手你又唔嚟帮手。我哋今日有助手四教叔，唔该你出出声啊喂！嗱，快啲嚟我哋嘅直播间常欢 Bobby 呢度，可以睇到我哋今日红人驾到请翻嚟嘅呢个两位小伙伴啊，
2: 系执翻嚟嘅，
0: 系执翻嚟嘅，呢个分别咧就有我哋嘅老凡，同埋我哋嘅家辉。
4: Hello，
0: 老凡绝对唔系90后啦。
2: 你唔可以用呢个老就形容我系资深，我系比保安资深少少。
0: 哇，你同我哋嘅保安咧，应该系 friend 过我同我哋嘅保安啊。
2: 系啊，
0: 你介绍下你嘅经历啊。
2: 介绍下我保安。
0: 系你介绍你嘅保安。阿凡咧，啱先咧上嚟嘅时候咧，佢话个保安咧见到佢嘅时候，已经系直接认得佢啊。
2: 系啊。
0: 点讲啊？
2: 我都唔知点解。佢话哦，仲有一个水唔喺嗰边。佢唔系。
4: 系咪保安嘅其实？
2: 系咯，
0: 你唔好咁。

0: 咁样大家上班嘅时候会有啲惊噶，
1: 系咪啊？咁日光又白啲，个门会自己开，
2: 闭咗两边个门就自个闸就自己开，
1: 系咯，
0: 系嘛？
2: 保安以为四九叔。
0: 我哋有 Andy 问点样睇到直播，去呢个微信视频号搜索常欢 Bobby 咧就可以睇到直播啦。我又可以转发俾你噶，有我哋嘅 friend。阿助手你讲嘢，我哋听唔到，冇人听到啊，助手。
1: 我硬系觉得有一把声音喺度环绕。
0: 阿 Vincent Mo 咧就话护士女神啊，阿凡上我哋节目上到，大家都知道你做护士啊。
1: 系啦系啦系啦。
0: 阿明月系咁讲嘅，
2: 其实唔系护士，
0: 系咩咧？
2: 系咩啊？
0: 澄清下，
2: 澄清下，
1: 系保安，
2: 系看护。
0: 是护工啊，点解？我俾个机会你澄清一下，开翻个记招澄清一下。你参加咗咁多年嘅同样咩江水，
1: 系咯，
0: 系时候澄清一下你自己到底系做咩职业
1: 的？咁啊，其实我系一个医务人员嚟嘅，咁系啊，系一个西药师嚟嘅，我唔系护士啊，
0: 啊西药师
1: 系啊，咁啊喺九四九
0: 执药嘅，
1: 喺九四九最后一次澄清啊，
0: 哦，最后一次澄清啊，
1: 系啊，
0: 我听日都可以继续叫你嚟澄清啊。
2: 上嚟就澄清，
0: 一朝一上嚟澄清，
1: 系一上嚟就要澄清。
0: 系阿明月咧就话：阿姨早晨，你叫紧边个阿姨？系叫紧阿老范。
1: 诶，一丁驻唱歌手，
2: 咦？有人识我咩？
0: 系咪你哋啲 friend 啊？
2: 唔睇落就唔识。
0: 你哋两位边位系一丁啊？
2: 我系啦，借机都宣传一下自己嘅工作地方先。
0: 你唔好乱讲嘢。四九叔话你唔好乱讲，
1: 突然间又有把声出现。
0: 咁啊，家辉咧，家辉咧就系专门弹吉他嘅。
2: 唔系，系唱埋添嘅。
0: 哦，唱埋添噶。
2: 系啦。
0: 哦，咁不如整翻首合唱歌啦，你两个。哎呀，
1: 咦呀，
0: 好唔好啊？
2: 好似冇乜合唱歌。
0: 得唔得啊？
2: 有冇啊？冇，好似
0: 冇冇咪创造咯。
2: 创造
0: 系咯，即场咯，
2: 即场
0: 系咯，即刻谂翻手咯。
1: 吓
0: 吓，
1: 冇啦。
0: 有我哋三姨喺直播间，成个黄婉芝咁样。
1: 系
0: 系，诶，等等，我转走咗个直播添。哦，系 Vincent Mo 话，哇，凡嘅面块面好似黄婉芝，咁样要俾广告费。
1: 系。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就嚟首黄婉芝啦，
0: 嚟首黄婉芝啊！
1: 系冇，我哋先唱个合唱先啦，
0: 唱翻首合唱歌啦，好冇啊！
1: 其实我都好耐冇同佢合唱歌啦，其实
0: 哇，我哋平时好似好少 couple 喺度唱合唱歌
1: 嘅，系啊系啊，
2: 合唱唱咩歌？
1: 唱睇下先，萬恶人为首啊，好似唔识唱嘅。
0: 有特邀神秘嘉宾曾志欢在呢度现场作客，
1: 就唱往时都唱过呢只啦，好吗？
0: 好啊，
1: 系啦，就嚟唱呢只啦。
2: 好啊，
1: 好。
0: 曾志欢做和音啊，
1: 好啊。
2: 依家就开始啊，
0: 开始噶啦，俾有三分钟嘅时间，你再唔唱冇得唱噶啦。
2: 点？
1: 我咪坐开啲啊？
0: 你应该坐埋啲。
1: 但我顶住个琴，
0: 咁你就黐埋去。
2: 开始喎咁。

0: 哇，多谢香片咖啡同埋阿伦送出嘅真好听啊！大佬话大声啲啦，
1: 系咩？我坐近，
0: 左手怼埋啲，
1: 咁又唔使咁埋啊嘛！
0: 永生宝话凡姐宝刀未老啊！
2: 哇
0: 哇哇！
1: 咁我样我点唔好意思啊，再嚟，
0: 唔好意思，我哋卡住咗，
1: 唔好意思，再嚟，
0: 冇机会俾你重唱噶啦，
1: 啊冇机会，
0: 系冇机会噶啦，我哋就此告
1: 别。唔系啱先阿助手嗰个姿势太销魂，
2: 好似个美人鱼。
0: 如果觉得阿小凡咧同埋我哋嘅家辉唱得好听嘅话咧，可以小心心同埋真好听继续走起嘅。咁啊，一阵间两点翻嚟咧，佢哋可以继续唱嘅，继续唱合唱歌，又或者系继续唱情歌都可以嘅。
3: 繼續唱埋嗰半首啊！
0: 咪喉，可以、啊。阿狂哈哈就話：哎呀，仲有三日嘅快樂添。
2: 即係唱埋佢半首係咪？
1: 係啊，
0: 係可以。
1: 間奏開始啊！
0: 你可以慢慢唱，我俾足時間你唱。

0: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老张，之前听说你的小孩有孤独症，现在怎么样了？
3: 我儿子自进入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后康复得很快，现在已经能坐稳听讲，也有与别的小朋友一起玩。我想把他送到普通幼儿园学习，但又怕他停止康复训练后状态倒退到之前那样孤独不合群，一直在犹豫不定，烦死了。
2: 我听说市残联正在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且在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都能申请救助。
3: 那要怎么申请呢？
2: 具体我也不太了解，我把残联电话给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889。
3: 好的，真是麻烦你了。
4: 您好，这里是肇庆市残联。
3: 您好，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请问如何申请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呢？
4: 如果您孩子是肇庆户口，到孩子的户籍所在地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了。
3: 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吗？
4: 申请时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您的孩子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的话，也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本等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呢，就会通知你的。
3: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4: 公益一类的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的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救助补贴。
3: 孩子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康复训练呢？
4: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到时就能让您的孩子接受康复服务了。
3: 好的，明白了，谢谢。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5: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几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

0: 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1: 大家好，我是一道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道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2: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1: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3: 请你节约用电。
4: 哟哟，嘿嘿，各位兄弟听我言，打工第一要安全，你们都是咱兄弟，安全生产要牢记，安全问题非等闲，明星老

0: 家，俺给你跪搓衣板儿。
1: 啥样？
2: 进入工厂的第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再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2: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3: 他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2: 他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3: 他钟情在沙洲浩瀚与苍穹
4: 讲八卦，
3: 与苍穹
4: 讲八卦。
2: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3: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2: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3: 嘈喧巴闭，好似
2: 成话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3: 嘈喧巴闭，
2: 包保闭翳。
3: 共昨天中午一点，
2: 喂呀翻埋嚟，
3: 并肩同行，
2: 晴朗出发，
3: 常欢加英，
2: 笑到咔咔声。
3: 记得
2: 准时收听。
3: 俾啲 echo，
2: 我走音啊！

0: 定你。
1: 一定你啦，7月17号星期一嘅14:08，今日继续都系会有红日驾到。
2: 红人驾到，驾到红人，人红驾到，都驾红人，红人驾到。
1: 嚟啦，小凡，你喺边啊？
3: 我喺呢度。
1: 你喺度啊嘛？
3: 系啊。
1: 你啱先喺咪后唱咗首咩歌啊？
3: 我喺咪后听人唱咗首歌。
1: 大家如果想喺咪后听小凡唱歌咧，记得关注我哋嘅视频号常欢 Bobby， 快啲入嚟睇直播，送真好听，送小心心。
3: 多谢各位。
1: 啊，仲有我哋嘅小助手啊，曾志欢啊。系啊，曾志欢咧就会喺我哋嘅呢个视频号直播入面咧，同大家一齐咧去和音。吓，你讲咩啊？吓，
4: 今晚嘅视频会发干货啊！
3: 会发干货。
1: 嗱，其实我哋三个戴住耳机咧，冇人听到你讲嘢。
4: 打和，
1: 打和。咁我哋唔好停啦，不如俾阿小凡同埋阿嘉辉。
4: 我
1: 你系咪叫嘉辉啊？
5: 系
3: 系。弊啦，隐已经开始出现症状。
1: 嗱，我嘅症状咧就系咁啊，间歇性失忆嘅。
3: 我好想你，
1: 我好想你嘅粤语版啊！喂，我都想听啊！我觉得你好啱听，好啱唱呢首歌啊！吓，
3: 识识地啊！
1: 你揾翻个粤语版歌词出嚟，揼上咪得咯。
3: 系咯，
1: 有几难啫？虽然我都唔识，
3: 好似系 C key 吧？系咪啊？
5: 系啩？
1: 你哋快啲倾好句啊！唔好浪费我哋大家嘅时间。
3: 你试试 C key 俾我试下，我唔知系咪，我第一次唱啫。系啊，将啲粤语歌词揼翻上去先。
1: 你揾到未啊？
5: 揾到啦，系咪？哦，唔好意思啊。
1: 丫麻点嘅歌真系我都中意。
4: 丫麻男定女
1: 嘅？女仔系嘛？边有男仔会喺个名度放个波板糖噶？
4: 丫麻想

0: 啊，仲有嘅咩？仲有冇嘅？
1: 梗系继续啦，唔好俾佢停啦。欸又嚟我哋嘅视频学常欢 Bobby 睇直播，
0: 多谢我点唱噶？
1: 有啊，小凡同埋阿家辉
0: 啊，嚟。
2: 动物是躯壳在写诗，
1: 你做乜嘢？
0: 话亦如此，第一次唱。

0: 一次唱啊，
1: 香片咖啡送出嚟嘅、
0: 哎，
1: 真好听，
0: 多谢、哎、多 谢, 多謝、
2: 哎。大家小心心做一波。
1: 哇！呢首歌应该唔单止系阿凡第一次唱，可能都系我哋系咪可能会系少颖佳第一次唱？
3: 吓？
1: 唔系啊，
0: 应该唔会吧？
2: 喺我哋直播第一次唱，
1: 喺我哋直播第一次唱，
0: 我都系第一次唱，
3: 亦都系最后一次。
0: 啊、你点知道我听日唔嚟？
1: 说什么大实话？你点知佢后日唔嚟啊？
0: 系咯，
1: 唔系啊！我哋嘅直播间可以一路做直播噶，我哋嘅直播间唔系29号就拜拜噶。
2: 第二次，
1: 29号唱多一次。
0: 多谢多谢，系我系第一次唱，所以我都唔系好清楚嗰啲段落系点样。
1: 阿 Wing 心猫咧就话阿凡姐唱歌啊，唱出咗苹果机添、
0: 啊。多谢、啊，竟然有啲咁嘅嘢。
1: 哎呀，嫲点嘅歌啊，好好听啊！
0: 多谢多谢。
1: 边开车边听电台睇视频，你要小心揸车啊！
0: 系
1: 你唔好咁样啊！
3: 喺边睇视频？
1: 系啊，你唔好咁啊！系啊，有阿锦生送出嚟嘅六朵玫瑰
0: 啊！六六六
1: 六六六，嗱，继续点歌啦！你仲有冇准备啲咩歌嘅今日？
0: 系啊，有我哋西江河
1: 咩啊？
0: 我哋西江谢霆锋，
1: 西江谢霆锋
0: 多咗个河字，唔好意思，
1: 西江河啊，谢霆锋，
3: 西江谢霆锋河，
0: 西江何霆锋，
1: 西江何霆锋同埋我哋嘅北岭
0: 系
1: 北岭飞，北岭飞今日有冇准备啲其他歌啊？
0: 系啊，咁我就谂住
3: 谂住过嚟玩倾偈啊嘛，
0: 系啊，
1: 系嘛，
0: 系啊，咁好耐冇见啊，两位老友啦。系啦，好啦，你咁讲我又唔知系，又好似系，
1: 好似唔系好耐啫，系嘛？
0: 都好耐啦，
1: 有冇一年嘅时间啊？
0: 冇
2: 咧，
1: 冇。你对上一次嚟九四九做嘉宾系几时啊？
3: 上次应该系有一年。
2: 你
1: 睇下
2: 年
1: 举
0: 报，
1: 系咯，
0: 系啊。
1: 嘉辉你就话未见过啫，
2: 我哋请佢唔请你啊嘛。
1: 系啊，你唔知噶，我哋偷偷地噶，
0: 系
1: 咪？
2: 两个兜机打我啦。
0: 咁系咩？有啲咁嘅事咩？
1: 系小凡对上一次嚟，我记得系冇带家辉嘅。啊，唔好意思啊，爆咗个大镬添。
2: 系冇带噶。
1: 但上次系带边个咧？
0: 上次带边个？
1: 喂，带咗个，好似带
2: 梳蕉嚟。
1: 吓、啊，即系自己嚟噶系嘛？
0: 系咩？上次带咗梳蕉嚟咩？
1: 咁你冇带嘢嚟，咪带咗梳蕉嚟咯？
0: 系咯。点解嘅？
1: 你识唔识作客噶？
0: 唔系，其实一般我应该系带苹果先啱噶嘛。
1: 带苹果机又有。
0: 系啦，咪三姨随时都有苹果噶嘛。
1: 以往我哋啲嘉宾嚟亲咧，都会带两杯咖啡咁嘅。系啊，凡过嚟咧就带梳蕉。
0: 系啊，呢个因为呢个有三梳已经咧，助手影下呢边三梳蕉。系啊，我上一次嚟嗰时系同边个嚟，我都唔记得咗啦，已经。
1: 好似系自己嚟噶吧？
0: 好似系。
1: 系啊，唔讲呢啲啦，过去啦。
0: 系过去唔讲系啦，
1: 又讲翻啲过去嘅嘢啦。
0: 系啦，咁啊，系啦，咁啊，因为即系都好耐都冇嚟九四九啦，咁啊，可能。又是最后一次嚟九四九啦，咁所以咧，我又想唱翻首
3: 《末班车》
0: 啊，《末班车》点唱？
1: 啱先阿凡话佢要唱《同饮一江水》嘅主题曲啊，
3: 系咪等凤尾也等你啊？
0: 冇啦啩，
1: 系咪噶？有几多个人同意佢唱呢首歌？
0: 系、
1: 啊，你唱两句嚟听下。其实我未听过呢首主题曲噶，
0: 普通话噶，好似系
1: 点噶？
0: 要好多人一起唱才会有那个气势。
1: 嗱，我哋有啊，曾志宽同你唱，
0: 好似系。然后咧，
1: 啊，
0: 跟住下一句系咩？我唔记得咗。卡摆就卡喺度，已经唔记得咗后边嗰句系。
1: 永远都系第一句，通天已将死。
0: 系，因为嗰阵时系我哋好多选手一起唱嘅，咁所以就。仲有三天倒闭时间，哎呀，
2: 唔系叫倒闭，
0: 系唔系叫倒闭嘅？
1: 系我哋系频道升级整合，
0: 整合
1: 系啦。到时大家咧都会可以，可能唔系可能啦，系必然啦，要喺九二九嗰度继续见到阿小凡啦，好冇？
2: 嗰个咪你嚟嘅送粒心嗰个
3: ？Yeah，
0: 你送一粒咁少？
1: 阿家辉送噶呢个心系。唔系噶，佢个心系送俾我哋噶，唔系送俾自己嘅。
2: LK 话女嘉宾系边个？
1: 女嘉宾，你介绍自己。
0: 系大家好啊，我是小凡。
1: 嗯
0: 嗯。
2: A.K.A. 北岭王妃。
0: 系啊，北岭。
1: 系、哎、啊，北岭王妃啊。
0: 哎，你又送咗一个心、啊。
2: 各位，嗱呢叫抛砖引玉啦，咁啊，其他见得有心都送心啦。
0: 系咯，
1: 系咯，我觉得送心咧都未有够诚意。
0: 嗯。
1: 要送真好听先得，先可以衬得上我哋北岭王妃嘅美丽声线。
3: 讲俾我听啊嘛，呢个。
1: 系啊，
0: 系啊。
1: 哦，你就唔单止系送呢、這个
0: 吓、啊，你嗰个真好听啦。
3: 唔系，
1: 阿家辉，你唔系送真好听啊？

0: 你要送跑车啊？
1: 跑车
2: 系啦，咁啊，我讲翻我啱先嗰个话题先。咁我啱先我准备咗首歌系送俾九四九嘅。
0: 哇，
2: 系啊，咁呢首歌就叫做《春夏秋冬》。咁啊，意味住我哋九四九啦，陪住大家走过咁多嘅春夏秋冬。
0: 送埋俾我哋节目组得唔得？
2: 送埋俾你两个啦，系。
0: 吓，咁敷衍嘅咩？
3: 傻埋俾你两个啊！
2: 系啊，傻埋俾你两个，系咁啊！一首好有意义嘅歌嚟嘅，咁啊，亦都系代表住我对九四九嘅不舍啦。咁因为我第一次嚟电台做节目咧，就喺九四九嘅，
0: 系咪都系呢个时间？
2: 好似系。
3: 除咗我
2: 车，
3: 佢仲边
2: 个车？系啦，就冇。哦，唔系啊。
0: 咁唔係啦，同音
2: 一樣。係啊，我第一次上九四九係晚上節目嚟嘅。
0: 竟然唔係我哋。
2: 係啊。
3: 九二九
2: 係
3: 咪？
2: 啊，九四九。
3: 九四九晚上節目。
2: 係啊。
0: 繁星點點。
2: 哎，對，就係繁星點點。系啦，咁啊 ，Hanson 同埋阿劲嗰个节目，
0: 哦，
2: 我系第一次上嚟九四九就系嗰个节目嘅，系啦，咁啊，然后咧跟住就系啦，咁啊就跟住就识咗阿助手，
0: 嗯，
2: 系咁，然后做多佢助手，
0: 哦。
2: 系啦，咁啊，跟住呢首歌咧就送俾我哋九四九同埋九四九嘅所有听众啦。咁佢只歌名字叫做《春夏秋冬》，送俾你哋。
0: 得啦，佢自己会 Q 噶啦。
2: 系咪 A 啊？
0: 佢问你系咪 A 啊？
1: 我系 B。
2: 你再嚟一次。
0: 就咁噶，
2: 开始啦咩？
0: 啱先嗰啲都系过眼云烟。
2: 系。
0: 而家呢个先系真正嘅春夏秋冬，啱先嗰啲系加减乘除。

0: 哇，好听好听好听，
1: 多谢春夏秋冬送俾我哋咁多位听众，
0: 多谢你，
2: 把声好甜好听，
1: 系谢谢，多谢。
0: 多谢大斌的留言，咁有 LQ 好耐冇听电台啦，星仔仲有冇做主持啊？你今晚再打开个心机听下就知道噶啦吓。
3: 真系做咗主持
0: 啊！星仔去咗走天涯啊！
3: 做主持
0: 啊！其实小凡咧，应该你嚟九四九应该比我仲早啊？
1: 系，应该系，应该系我同阿。
0: 我嚟九四九嘅时候啊，已经全世界喺度同我讲啊，同有咩江水有张帆啊。
1: 我记得我第一次嚟九四九嘅时候，阿欢嘅搭档系我哋
0: 细粒，
1: 细粒系
0: 系系。
1: 咁然后跟住就又换咗好多嘅 partner 啦。冇几
0: 个啫，细粒之后得我一个啫嘛。
1: 系咩？
0: 系啊，
1: 诶，咁之后哦，之后嗰啲系系，之后嗰啲系嗰啲，
0: 之后嗰之后哦，之后嗰啲咧有，我哋都有好多个咧就实习生，
1: 系冇错，
0: 系
1: 就系嗰啲实习嘅学生喺度同阿欢做搭档嗰阵时又嚟过，
0: 系哇，我哋连续几个实习生都系小美人嚟噶，
2: 小美人系咩意思啊？
3: 西瓜咯。
0: 系啊，黑美人，黑美人，小美人，
2: 西瓜、麒麟瓜，
0: 佢九零后食嘅西瓜比我哋高级。
1: 系啊，咁所以即系之前喺九四九嘅时候都见过阿欢有好多唔同嘅搭档啦，系啊，
0: 好，
1: 咁啊喺咁应该系呢次应该系最后一次嚟九四九做嘉宾啦，咁啊，
2: 碟珠听日唔嚟，
1: 我系啊，真系啊，嚟得唔得？
0: 可以啊。
1: 系啊，咁啊，跟住就系咁啊，仲系依旧长盛不衰，有欢喺度。
0: 呢个啲嗰啲咩？流水嘅妹，
2: 铁打嘅欢，
1: 铁打嘅欢。
0: 不如你最后唱翻首歌俾我哋铁打嘅欢，
1: 铁打嘅欢。不如我同阿欢唱一首咯。
0: 好啊，好啊，好啊。
1: 我记得我有一次嚟系阿欢自己一个人嘅，咁然后咧跟住嗰阵时冇嘉宾，咁佢就话：哎，咁算啦，咁啊，
0: 我同你唱啦，
1: 我同你唱啦，咁系啦。
0: 你哋
1: 就系唯一嘅一次就同阿欢唱嗰一首歌。
0: 你嗰次唱咩噶？
1: 阿欢唱咩歌？
3: 我鬼记得咩？
1: 好似系。张国荣嘅一首合唱歌，
0: 系啊，
1: 咁我再唱多一首合唱歌啦，
0: 唱啦，你唱啦，
2: 系啊，
1: 唱，
2: 你
1: 咪唱多一首啦，
0: 系啊，嚟啦，
1: 嚟，
2: 咩歌？
1: 唱咩？唱，你最尊贵啊！
0: 你最尊贵
2: 咩歌？你一个人唱得啦。
1: 你最尊贵，
0: 你最珍贵啊！
2: 唱
0: 跟住落嚟啊！
2: 风继续吹
1: 啊！我和你唔同 key 嘅，点唱啊？
0: 小凡话跟住落嚟，佢要唱一首你最尊贵，
2: 就呢首。
1: 你自己唱啦，咁啊！
0: 我可能家辉咧，跟住落嚟，剩翻嗰两分钟，唔想俾阿小凡发。
1: 系冇错，佢觉得我唱得太多啦。好啦，
0: 嗱，俾个机会你啦，嘉辉。
4: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佢说佢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
0: 唔好啦，哥啊！
4: 悠悠海风。

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

0: 睡。
1: 我哋会喺咪后继续唱，喺未来继续唱。多谢小鹏同埋家辉，我哋听日见。
2: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鸡骨草排骨汤，清热防暑。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暑期已经来临，有中医就特别为我哋推荐咗一款防暑药膳，系鸡骨草排骨汤。先系将鸡骨草30克洗净，浸泡20分钟，猪排骨1根，洗净之后切块，然后将鸡骨草同埋猪排骨放入去煲里面，加上适当嘅水，先用武火煮滚，然后改为文火煮到排骨熟咗之后，再攞走啲鸡骨草，加入适当嘅盐调下味就可以食用啦。呢个药膳当中，鸡骨草系性微寒、味甘、淡，具有清热利湿、消暑嘅作用，而且仲有疏肝解郁嘅功效，系一款治疗肝病嘅常用药。猪排骨咧就系健脾补虚、补而不腻，咁两者结合埋一齐煲汤，就可以清暑益气，又可以去湿热。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一款嘅鸡骨草排骨汤，可以清热防暑。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5: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6: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7: 夏夜热浪，
8: 都市灵感，
7: 汽水创意，
8: 灿烂调频，
7: 灿烂调频，
8: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7: 疯狂上分。

0: 九交通快报。
1: 14:32，同你一齐嚟睇睇交通啊！望翻过去星湖大道呢边先，东门广场对开行好走，燕都大道对开十字路口位呢一转灯都系疏散企理，嚟到顺星花亭嘅入口位置，个转盘一转灯咧，靓靓仔仔啊！端州四方面两个商圈对开嘅位置陆续开始多车，上班时分打醒12分精神，保持好车速车距嘅。过到去呢一个嘅西江大桥呢边咧，端州上桥位咧，亦都可以放心选择粤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嘅位置咧，同样啊车流量唔算大啦，落到嚟呢个工农路咧都系可以放心。选择啊，咁啊，成个城区嘅呢个整体路况都系 O K， 冇问题嘅。咁啊，提醒翻你上班时分咧，希望你可以保持好车速车距，同样有份好心情。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边度？
7: 我喺天宁路
8: 西江大桥咩环境？
9: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1: 边条路好走？
12: 听住畅行949，
11: 交通部了热线
12: 2781949。

0: 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广播电视设施惠及千家万户，请大家自觉遵守和共同维护好广电设施，做个文明好市民。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我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2023年广东好人欧钊前。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随意门上，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小香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949开始。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4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0年第21次会议召开，少跑腿快办事暖人心，鼎湖区人民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获群众点赞。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24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4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1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红霞台风防御有关工作。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实施百千万工程为抓手，全方位做好粮食生产三下工作，推动粮食扩面增产，做大做强水产、肇食、果蒸等特色农业产业，进一步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推进典型村和西江两岸水运渔乡镇村片区组团建设，因地制宜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用足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认真谋划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等项目，积极探索推广党建引领物业治理新模式，进一步补齐城市公共服务短板，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密切关注台风红霞动向和雨情水情，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溢涝点等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切实防范台风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审议研究了其他事项。为切实解决群众就医办事流程繁、多头跑等急难筹盼问题，鼎湖区人民医院坚持以患者为中心，通过整合资源、优化流程，创新设立一站式服务中心。近日，记者了解到，一站式服务中心自今年2月底全面投入使用以来，该中心以高效温馨的便民服务赢得了广大患者的认可与称赞。走进鼎湖区人民医院门诊大厅，一站式服务中心的标识清晰醒目，这里打破了传统医疗服务的科室壁垒，将综合咨询岗、医保服务岗、资料办理岗、投诉建议岗、志愿者服务岗、应急协调岗六大职能进行了有机整合，实行合署办公，通过明确规章制度与办理流程，实现服务关口的前移，让患者只需跑一次、进一门，就能解决就诊过程中遇到的多类问题。鼎湖区人民医院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江先辉：
3: 我们医院呢，以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作为宗旨，自筹资金建设了一站式的服务中心，将现有的医疗资源进行了整合， 簡化了部分的就醫流程，目的就是讓群眾在就醫過程當中少跑腿，快辦事。一站式服務中心自2026年2月底全面投入使用以來，平均每天能夠接待200多個群眾，能有效地解決就醫群眾在就醫過程當中遇到的各類小困難。
2: 目前一站式服务中心涵盖导诊分流、就医政策及流程咨询、单据打印复印、检查结果报告领取、常态化志愿服务、医保定点协助办理等全链条便民服务。面对较为繁重的业务量，工作人员始终保持耐心与细心，以高服务质量回应群众期盼，不仅提升了医院的运行效率，更让群众在就诊过程中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与尊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94.9，下一。

0: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成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
1: 在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2: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进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2: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1: 哦，谢谢你啊。
2: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1: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
3: 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2: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0: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0: 绿梅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5: 天气热，雨水多，移民由嚟搞事咯，俾佢掟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搵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
6: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嘅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94.9，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
7: 27号星期一的下午，继续会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倾偈，打个招呼，你好吗？我是 Wing。今天会在开篇之前跟你继续关注天气的变化。事关现在亦是迎来了我们南方一个很熟悉的时间，就是这个桑拿天。有人说现时的感觉和这个经常的一种咁样嘅状态，就係出门五分钟流汗两个钟。咁事关啦，依家呢一季天呢，就真係虽然话有台风，但係呢亦都係属于啦呢个桑拿天气嘅一个咁样嘅时间段。不过呢，咁睇返今日嘅天气方面，现时录得嘅户外气温呢就 28.5 度，吹緊一级嘅南风，相对湿度係74%。感觉呢呢个嘅温度唔算係太过于焗桑拿。不过呢嚟緊几日嘅天气会怎样变化呢？根据气象方面的预测就说了，接下来这几天都会整个星期持续这种雷阵雨，还有就转中雨，多这个雷阵雨出现的情况。例如说可能五点钟，还有就是可能今晚的这个八点钟左右，都会有不定期的雷阵雨出现。话说啦，啱啱呢个嘅红霞咧，先至系掠过吓嘛，但系咧听讲今年13号嘅台风白海豚啦，亦都将于啦系今日啦就即系准备啦会朝住我哋呢个方向咧就系移动噶啦。咁啊，暂时未来嘅路向咧就系话以每小时咧就20到25公里嘅速度啦向偏西方移动。咁啊，尽量咧希望可以啦就系系咁以片过就好啦。不过我哋讲翻啦呢个天气方面。桑拿天是不是真的高温天呢？这样原来呢桑拿天并不等于高温的天气，所以说就现在都可能是这种焗桑拿的状态。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偷偷转头回来继续跟你谈这个关于高温的话题。

0: 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兴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

0: 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九四九，我们盛夏正盛夏正当时。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如今啦，户外真系盛夏正当时啊！咁啊，会唔会真系咧喺呢个嘅南方先有呢个桑拿天咧？今日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去关注翻呢一点啊！依家咧真系无论南方定北方啦，总而言之咧，到处都系热辣辣嘅地方啊！wing 啦，亦都系睇翻啦呢个，因为之前几日咧就系大暑，大暑过后咧，其实我哋真系要好好保重自己啊。咁啊，因为根据咧呢一个天气方面嘅预测啦，嚟紧几日啦呢一种嘅暑热啦就不打烊啊。咁啊，甚至乎咧由早啦都系会热到夜晚啊。模式系点样咧？白天烧烤，夜晚黑咧就系蚊蒸嘅模式啊。暑热24小时啊不打烊。咁啊，未来3日啦，咁啊亦都系咧会。在这种的天气当中会有不定期的出现，又或者是蒸桑拿，又或者是焗凉粉。越是这样的天气，若然出门在外的话，更加需要多加关照自己的身体。例如说我们在天气方面有一个这样的讲法，就是啱红霞啱走了没多久，季风雨又来了。所以在广东的朋友要警惕这个强降雨。来紧在广东未来5天，广东的东部和南部受到这个季候风的影响，气流的影响，降雨仍然都会比较频繁，并且就是预计这个雨量会比较大，还要防范这个次生灾害。另外咧，有一个关于天气方面嘅预测咧，就话咧，我国大范围咧呢个桑拿天咧将会来袭，咁啊大家咧亦都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嘅措施，咁啊建议老人同埋小朋友等重点防护嘅人群咧，就系避免喺上午嘅10点到下昼嘅4点呢个高温时段咧系进行户外嘅活动，亦都要及时咁样咧就系补充水分啊。正所谓咧防暑降温，户外嘅作业者咧亦都系要避免在高温时段在户外长时间作业，而随身亦都需要携带着防暑的药品，同埋谨防呢个中暑同埋热射病。讲翻去到呢个嘅桑拿天啦，根据天气方面嘅介绍啦，原来桑拿天咧唔一定系指高温嘅天气，32度到34度嘅高温吓，冇乜风嘅时间咧就属于焗桑拿嘅桑拿天时间啦，而且咧就系未去到高温嘅标准，但系可能就系人体嘅体感闷热嘅桑拿天啊。是不是只有南方才有的呢？不是啊，听讲话啦，无论是这个石家庄、西安、济南、天津、郑州，北方部分的城市年均的桑拿天数都几多，10-20日都是闲闲地。而因为南方就总体湿度比较大，桑拿天相对更加之典型。而常年的气温来讲，就算 就是北方有些地方，例如郑州，这些天气桑拿天的天数都会高达23.9天。正因为就是这么热，就是会大家可能有一种感觉，就是日头

热啲啫，夜晚黑可能冇咁热噶，但系咧。一个嘅根据科普方面嘅信息啦，咁样讲噶，真相就系桑拿天咧日夜都系会连续转吓，所以特别系咩咧，就是、老人家咧，千祈唔好谂住话咧，白天嘅时间我开空调，夜晚黑嘅时间咧我就可以咧关咗佢啊，因为呢一种嘅桑拿天咧真系不知不觉咁样咧就会热辣辣咧就系渗透地热啊，并且咧呢个桑拿天同埋干热天咧会有啲嘅区别啊，净系干热嘅时候。然后咧，气温咧就会随住太阳落山咧，就明显会觉得清凉少少。但系桑拿天咧，就算太阳落山啦，这个嘅因为昼夜嘅温差少啦，白天积累嘅呢个热量咧，夜晚黑咧仲会缓慢地释放，气温仍然都系会高居不下，并且咧夜晚黑湿度咧可能会比白天更高，体感会更加闷热啊。所以越是桑拿天啦，咁啊，亦都需要咧，就系多啲饮白滚水啦，咁啊，仲要咧就系补充呢个电解质啊，因为可能咧桑拿天咧不知不觉咧流汗多咗啦，流失嘅唔单止有水啦，仲有钠啦、氯啦，同埋咧钾咧呢啲嘅电解质。如果长时间出汗之后咧，净系饮白滚水啦，系就系可以补水，但系咧呢个水盐平衡咧就未能够恢复，仍然会令人咧觉得好乏力同埋口渴。所以桑拿天千祈不要猛咁灌水，而是话应该少量多次饮水，并且可以补充一些我哋传统的呢个中式嘅饮品，例如话呢个绿豆糖水啊、绿豆汤啊、柠檬水啊，同埋咧淡盐水啊。虽然桑拿天啦呢个咁样嘅气温唔高啊，唔容易中暑，但系咧桑拿天咧咁啊，都会喺呢啲咧相对嚟讲啦吓，由早热到晚嘅呢一种嘅天气持续嘅情况之下咧，快速咁样咧就系蒸发咧呢个身体嘅水分，令到人咧系容易会出现咧呢一啲咁样嘅中暑或者热射病。总言之，一定要。多啲关注天气嘅变化，留意气温，同埋咧多啲为自己补水防暑降温啊！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94.9，周一至五下昼4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今日继续同你倾翻啦，关于呢个科学嘅科普方面咧，关于高温天气应该怎么办嘅一啲相关嘅内容。到咗夏天咧，究竟啦，要唔要开空调啦？点样先可以咧，就叫科学地吓比较咧高效，同埋咧就悭少少咁样开空调咧，亦都成为咗唔少家庭里边咧就系经常讨论嘅一个话题。后生仔咧怕热啊，更中意咧凉凉爽爽吓，空调咧一吹可能咧就一日，而且咧就呢个温度可能会较得低啲嘅。而中老年人咧偏偏就觉得话咧吹空调唔健康啊，身体都唔可以咁样下下都吹啦，吹得太耐可能会虚啊咁样吓，热咪热咯，冇乜所谓啦，忍下啦咁样吓。究竟呢一种嘅情况咧，应该系听边个？又或者咧就系空调应该点样开咧？最近咧多项嘅权威研究咧，亦都有一个咧就比较颠覆认知嘅答案吓，里边咧讲到一个咧应该要更新下嘅科普知识啦，就话长期如果咧人系忍受高温嘅话咧，系真系会加速衰老嘅，并且咧好多人意想唔到咧，近日咧就系呢个嘅一啲嘅新闻发布会，例如话咧就系国家卫健委嘅发布会上面咧，就一向咧就系讲顺时养生嘅中医专家啦，都公开劝大家咧就话天热就唔好夹硬咁样咧，就系顶住啊真系太热嘅话咧，记得要开空调。如果话咧夹硬顶住咧唔开空调嘅话咧，高温天气咧对于老人家嘅健康同埋咧，大人细路嘅健康咧，都系毫无益处嘅。所以咧，咁啊，亦都系通过咧，就系专家咧开嘅发布会咧，里边传递嘅呢一种信息咧，就话作为身边啦各位嘅爸爸妈妈啦，都应该劝下屋企嘅老人家，老一趟嘅爸爸妈妈咧，千祈唔好话唔舍得开空调啊。因为咧就系夹硬咧就去承受呢个高温天气嘅危害啦，可能咧大家咧都系严重低估咗。例如话咧，有啲嘅中老年人咧就认为话啦高温唔紧要啊，大不了咪出啲汗，有咩危害啫咁样啊。最近有多项研究都系证实咗咧，高温对人体嘅损害咧系会有多种唔同嘅情况出现噶。例如第一种咧就会诱发呢个代谢异常啦，并且咧喺2026年嘅六月，即系话咧今年嘅六月份啦吓，中南大学嘅科研团队咧喺国际期刊《细胞》呢一个嘅期刊上面啦，发表咗一篇嘅研究，就系连续跟踪咗咧就系长沙342名嘅外卖骑手一整个夏天嘅时间，喺分析咗佢哋咧高温暴露情况之下，发现啦，人咧如果系长期系喺呢个33到36.9度嘅高温环境下啦，累计嘅时间越长咧，佢哋后续嘅体重咧 BMI 咧同埋腹部内脏脂肪面积嘅增加啦，亦都系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并且啦，长期暴露喺37度高温或者系以上嘅呢种嘅极端高温环境的人群，他们的腰围和胸腹的胰岛素水平亦都将会更高，那就意味着就是长期在高温的环境底下，不单止会影响现在的他，还有可能就是持续削弱这个脂肪代谢能力，并且在之后人再去面对这个高脂饮食的时候，就更加之容易会堆积脂肪，和进一步就是走向肥胖和代谢紊乱。除了话咧，就系可能咧会令到人咧容易肥。另外第二个方面咧，亦都会加速呢个生物嘅衰老。咁啊，2025年咧，香港大学嘅团队亦都系发表咗喺国际期刊《自然气候变化》当中嘅一项研究咧，就纳入咗2.5万名嘅成年人嘅数据啦，发现高温累积嘅暴露量嘅增长咧，系会增加一个人嘅生物学年龄。即是说它的作用程度甚至和长期食烟饮酒就相当，即是说高温越长时间你在这个高温环境里面去忍受和这样去停留，这个时候其实会促进了就是器官的衰老，并且呢具体表现就说受测试的人士他们暴露的温度每升高 1.3 摄氏度，他们的生物学时钟平均就会拨快大概是8到11日。
诶，咁啊，忽然之间谂起一样嘢，咁啊，以前咧就话小龙女啊，咁啊，呢金庸武侠小说里边咧提到小龙女咧长期瞓寒冰床，系咪因为咁样咧？佢长期咧就系有呢种清凉嘅感觉，所以人咧都襟劳好多咧。嗱，第三样嘢咧就系若然再睇翻啊，再综合少少咧，就系关乎到佢未来嘅身体健康嚟讲啦。如果人咧长期处于高温嘅环境底下咧，亦都会增加呢个中风嘅风险啊。呢个咧就武汉市中医中心医院里边嘅呢个神经内科嘅主任医师啦，佢哋喺佢哋嘅微信公众号里边咧就系刊文去介绍嘅。里面提到话，其实人的大脑需要的血流量就占心脏输出量的 15%-20%， 耗氧量亦都占全身的2-2.5%，每分钟需要700-1000毫升的血流量。但高温天气底下，人体为了散热就会努力将这个血液循环到体表，所以亦都会令到大脑的血流量锐减和引起缺血。大量的出汗不单止会蒸发带走人体的大量水分，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补充，亦都会令到血容量减少，血液变得黏稠，从而可能会出现血栓和堵塞这个脑血管。双重的打击之下就会容易增加这种缺血性的脑卒中，即是说中风的可能。所以为了老人家的身体健康，除了说要教识他们就是将这个温度大概调整在这个26度左右，重要就是教他们有一种这样的认知，就是一定就要将这个温度控制好，天气太热人是不可以用这个这样的承受得到。并且为了身体健康稍微清凉一点，感觉会更好更舒服。人在这个舒服的环境里面去共存，总比高温里面就是襟好多。另外在2018年哈佛大学也都是在一份的国际期刊科学公共图书馆的这一项的期刊里面发表了一个研究，就说高温是会损害人的认知能力。如果就对比在空调房里面工作的人，长期处于高温炎热环境底下的人是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和反应变慢、记忆力变差的情况。特别是还有就是夜晚黑这个夜间高温比白天的高温是更可怕的隐形杀手。事关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日头热可能空调开开 OK， 晚上空调就不需要开了，硬硬熄了空调热一点都不怕，可以睡得着。但是夜晚黑的高温伤害，根据这个科学研究就说它这个伤害远比白天来得更隐蔽和更凶险。因为相比日间的高温，夜间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是更加关键，因为夜晚黑是人体休整和修复白天的这些核心时段。夜晚黑持续高温亦都会带来几重的又或者是会增加这个风险的出现，例如说增加死亡的风险，另外还会加重这个心血管的负担，并且破坏人的睡眠质量，还有就是特别是老人家、儿童和孕妇，还有这些长期的这个慢性病患者，他们这种这样的体温调节又或者是热损伤修复的能力偏弱，亦都是属于夜晚黑容易出现这个高危

體之一。所以咧，對於夜晚黑咧，特別係老人家啦、小朋友啦嚇，亦都係千祈千祈唔好咁慳，盡量將自己可以狀態調整得比較清涼少少，咁樣就會更加舒服、更加健康了。

天气我哋要怎么办呢？正如就是医生和专家所提醒，高温天气千祈不要夹硬顶，正所谓就是不要承受，应该要就是让这个风将它轻轻地吹走。因为科学一次次这样提醒我们，人不是铁打的，经不起高温的闷热。该降温时降温，该通风时通风，避免空调对人直吹，健康地、舒服地、清凉地留在一个地方，才是对家人和自己真正的关爱。 OK，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我们明天星期二再见，拜拜。

0: 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接手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下午五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

0: 视台旅游之声。
1: 天气热，雨水多，移民游嚟搞事咯，俾佢钉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
2: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躲于海底里逃避，思念很美，这片旱地无法比，当黑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back.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一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
2: 护。现在是下午五点半，回家路上不要心急，请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4: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5: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949，除外经典。
6: 小美自小喜欢读唐诗，学生时代由于比较多空闲的时间，所以就尝试将校园文歌填上中文歌词。小美在电台做学生 DJ 的时候，已经不断地发表旧曲新词的作品。后来麦洁文找她填写了小美第一首职业生涯的作品《爱跳舞的少女》。
7: 偷试过

0: 7:35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翻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现时喺天宁路建设路呢一边咧，亦都系属于个落班嘅高峰期吓嘛。暂时嚟讲咧，建设三路双方向啦，行车都比较畅顺嘅。咁而喺呢个嘅中心市场对开嘅呢个嘅路口位置咧，最右边咧亦都系有两部嘅车啦，系停泊咗喺斑马线附近。咁现时斑马线咧前面都比较多行人，咁大家咧途经斑马线亦都需要礼让行人啊。再嚟关注翻咧天宁中路嘅位置往咧呢个嘅天宁南路方向，咁啊现时咧呢边双方向咧都比较顺畅，咁而响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呢一边咧，亦都系可能啦，亦都需要稍微喺红灯前面停一停，等一等啊。暑假期间咧，呢个钟数咧咁啊落班高峰期咧，都唔算系太过于拥堵嘅。咁啊再嚟关注翻顺星花坛呢一边，顺星花坛往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咁啊途经益华对开嘅红绿灯位置，现时双方向咧都系落班嘅高峰期，多车多人啊，转弯位咧都需要格外留神。等灯嘅时间啦，一个灯应该可以顺利通行啦。唐江路、江尾路，仲有咧就星湖大道呢边咧，双方向咧行车都系暂暂停、暂暂等。咁啊喺东门广场对开嘅位置咧，呢边比较多车，咁啊所幸啦，呢边等灯嘅时间咧都比较轻松好行嘅。再嚟关注翻啦，西江大桥现时西江大桥桥面活跃，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车辆落桥位置啦，轻松好行。端州城区上桥位往南岸方向，去到桥中段咧会比较多车，咁啊依家呢个钟数咧都系轻松好行嘅。OK， 呢 part 路况暂时为你睇到呢一度。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1: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车住畅行949，
8: 交通无聊热线
7: 27819499。

西孔肯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西孔肯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西孔肯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郭希。
2: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7月27号星期一，也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集聚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0: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2: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上半年末，跨境理财通参与人数超过180,000人，大湾区居民跨境投资渠道持续拓宽。
2: 幕内铁路货运量累计突破5,000万吨，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亦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中国15开局之年，巴西亦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企在历史正确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令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集聚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来听报道。
3: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是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顺丰华南分拨区副总经理邱小明：
4: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3: 这个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日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 人工智能成为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重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作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十日后，十五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察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

0: 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盛朝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0: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受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冇耐前，外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个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度共同升级。箭体上的陶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商业航天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杨安毅：
2: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0: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一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记者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6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单止长在新产业里面，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面。有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粟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当中床具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令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面好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面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过行业本身。不单止是这样，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过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度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几个钟的检测工序压缩到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面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单止是这样，巨新智能赛道230多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多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王云平：
3: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2季度比1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从三大门类睇，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33.5%、20.1%，较一季度分别加快17.3%、1.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4.2%。 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1%，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新动能高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明显增长。上半年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增长410.4%、39.8%。增材制造、装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增长55.4%、18.7%。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上半年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8%。分企业类型睇，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7.8%。分規模睇，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大型、中型、小型企業利潤分別增長20.3%、21.3%、12.9%。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營業收入利潤率為5.70%，同比提高0.59%，營收利潤率達2024年以嚟各月累計最高水平。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聚焦残疾人多种场景中的实际困难，扩大残疾人文化供给。中国残联主席程海介绍，冇几耐前印发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今难受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9: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8: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辉介绍，15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10: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7: 今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日，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日到10日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在今日举行的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上介绍，来自99个国家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00家。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9届全勤生。
8: 截至今日10:35，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持续带动暑期观影热潮。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
7: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11: 启程15:55，勇立潮头， 大湾区。

0: 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重要渠道，债券通南向通的扩容优化备受市场关注。据香港金融管理局介绍，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将由5000亿元人民币提升至8000亿元人民币。南向通债券将纳入回购，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近年来，香港债券市场稳步发展，为南向通扩容优化奠定基础。国际资本市场协会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香港九次荣膺亚洲最大的国际债券发行枢纽。2025年，约25%的亚洲国际债券经由香港安排发行，其中内地企业离岸发债总额约70%在港进行。资金自由流动是香港的突出优势，如何吸引资金停泊在港尤为关键。分析人士认为，构建多元金融市场生态是吸引跨境资金持续集聚的重要路径。香港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蕴藏巨大发展潜力。2025年9月，香港发布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发展路线图，聚焦一级市场发行、二级市场流动性、离岸人民币业务及新一代基建四方面发展，致力于将香港发展成全球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枢纽。中国人民银行将在香港上线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同时支持香港黄金市场发展，并促进香港与内地黄金市场互联互通。作为香港首只国债期货，5年期国债期货将成为香港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生态圈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为投资中国债市的境外投资者提供高效的风险管理工具，推动香港的人民币产品生态圈发展。在全球地缘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黄金在多元投资组合中的配置价值持续凸显。7月初，香港正式启动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试营运，填补了香港黄金市场中央清算基础设施的空白，助力打造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香港是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重要枢纽。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香港处理全球超过70%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随着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方向加速演变，人民币的国际需求正在从贸易结算向投资、融资、计价、储备等更广泛的领域延伸。香港金融市场发展亦迎来了新机遇。中国人民银行将支持香港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由目前的2000亿元人民币增至5000亿元人民币，并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此外，香港金管局仲同步推出多项离岸人民币相关措施，涵盖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以及离岸人民币及印尼盾的双边货币交易框架等。展望未来，随着各项金融举措陆续落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将进一步提升。新措施与国家15规划纲要精准对接，为香港即将推出的首个5年规划提供强力支持。一揽子举措将形成合力，助力香港持续激发发展动能，筑牢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竞争力。
1: 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副局长吴燕生今日在广东省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广东跨境收支展现出较强的韧性与活力，跨境收支总额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7.5%，资金净流入1621亿美元，同比增长10.4%。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广东货物贸易收支总额同比增长22.1%，创低5年来最高增速纪录，是跨境收支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上半年末，跨境理财通参与人数超过18万人，资金汇划金额达1403亿元人民币，粤港澳大湾区居民跨境投资渠道持续拓宽。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持续推进，目前横琴金融30条、南沙金融30条中涉及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改革任务已全面落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辖区9家银行上线自由贸易账户，12家银行上线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累计办理资金业务分别折合人民币7万亿元和6162亿元。跨境资金流动主干通道日趋成熟，跨境养老通已实现粤澳粤港双线覆盖，港澳居民在内地领取养老金及各类津贴无需往返奔波。其中粤澳养老通通过同行系统清算，实现跨境汇款手续费全额减免， 预计每年可为每位澳门居民。

0: 人节省手续费400澳门元。目前粤澳养老通服务已覆盖广州、珠海、中山、佛山、江门等大湾区内地城市，并升级至 2.0 版本，将澳门居民可跨境直收的资金范围扩大至两金加五津贴加一央积金。
1: 据拱北海军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2061.8亿元，创低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3.5%。2018年大桥口岸开通以嚟，累计突破1.5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经贸融通不断迸发全新活力。跨境电商作为外贸新业态，增长势头十分强劲。今年上半年，经大桥口岸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出口793亿元，同比增长66%。今年上半年，经大桥口岸出口货源地为广东的货物总值达793.4亿元，占大桥口岸出口总值的52.4%。
0: 为期3日的2026广东优品展昨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A 区落下帷幕。三日展会期间吸引近10.9万人次观众到场，现场及意向订单成交额达87.62亿元。展会期间，首批广东优品展甄选100名单正式发布，从广东全省21地市甄选出100款广货精品好物，集中展示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成果。一家来自广州番禺的企业带来多款多厨艺烹饪机器人新品，受到不少国内外采购商的青睐。三日展期里面就收获了100万美元的意向订单。企业负责人程斌：
2: 通过这次广州优品展呢，我们的收获也是非常大，也接待了来自于海外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客商，总共大概有个15批客户左右，有望达到100万美金以上的订单。
0: 展会上，一家来自东莞的潮玩企业带来多款国潮文化主题新品 IP 首发首售，积极挖掘新商机，开拓新市场。企业负责人王清：
3: 收获到了很多采购商的一些喜欢，预计这次优品展会给我们带来新增的订单量大概在500万到1000万之间。
0: 咁据了解，广货行天下全年分阶段推进。今年上半年，广货行天下行动举办专场促销、产业链供需对接等重点活动超900场，超30000家企业参与，带动直接销售同产销对接意向超6500亿元。
1: 随住台风红霞对广东省的影响减弱，除了部分受灾区域，今日起广东各地交通运行、电力供应有序恢复。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昨日18点，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6254人，广东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灾后重建工作，助力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水文专家提醒，台风红霞登陆后，俾广东带嚟持续性强降雨。7月28号沿海进入天文大潮期，需特别警惕江河频繁涨退水同天文潮顶托带嚟嘅风险，及时做好防御工作。
0: 广东城际东莞西联络线今日正式开通运营，从虎门出发可75分钟直达广州白云机场，35分钟速抵广州琶洲。广深机场实现100分钟内互达。东莞西联络线主要承担跨线联络的作用，连接起瑞深城际铁路和广惠城际铁路。广州琶洲到深圳机场不需要在东莞西站换乘，一线直达，令瑞深城际铁路更加紧密地接入珠三角城际线网，进一步方便旅客跨城出行。
1: 今日上午，经过改扩建的广澳高速中山服务区西区举行开业仪式，正式面向社会车辆开放。据了解，中山服务区西区改扩建工程在2024年3月底动工，建筑面积由不到4000平方米增至超10000平方米，停车位倍增，从154个增至353个。充电桩车位由4个增至38个，是中山目前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改扩建管理处工程技术部副经理曾时安讲道：
4: 我们园区内精心打造了中山服务区八景，
2: 实现水街、亭台、古桥、绿植交。

0: 这共生移步换景的效果，让失城人员休憩期间也能沉浸式体验中山岭南水乡的文化特色。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蒙内铁路运营方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6号，中肯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蒙内铁路货运量累计突破5000万吨，为肯尼亚物流运输同经济发展提供咗有力支撑。蒙内铁路东起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西至首都内罗毕，全长472公里，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亦都是中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项目。铁路采用中国标准、技术、装备和运营管理模式，成为连接肯尼亚沿海港口与内陆地区的重要运输通道。自2017年5月开通运营以来，蒙内铁路以安全运营3344日，累计发送旅客1860多万人次，持续改善当地民众出行条件，经济社会效益持续释放。
4: 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他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特别是在南京大屠杀中，数十万中国人惨遭杀害，日本仲强征和奴役劳工，实施慰安妇制度等。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
1: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26号傍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西雅图消防部门称，2人当场遇难，5名受伤人员中包括1名幼童，还有1名成年女性，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西雅图中心，当时正在举行美食节，大批警察和救援人员随后赶往现场，疏散参加活动的人员，并要求公众远离有关区域。
4: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国希，代表编辑杜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4: 再会。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0: FM 949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咗星期一傍晚嘅6:30后啦，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电视台对出的路段，目前上方的车辆在红绿灯这个位置后紧车的，目前也不算过于塞车，可以有序通过。望回过来星湖大道这边现时两边方向的车流堆积的车辆不算过于密集的，同样可以有序通行。伊华广场对出的路段还有新安五路两边方向的车流都不算特别塞车的，同样都可以有序通过。市区方面可以见到建设三路这边还有天宁广场对出的十字楼位置都是在红绿灯的位置后紧车的，同样有序通过就可以的了。其他方向比如天宁中天宁北几边宋城路几边方向的车流不算过于密集的，可以轻松通过。除此之外，体育中心南门和黄塘路两边方向的车是较少的，同样都可以轻松通过。

0: 仲有睇到西江大桥呢边嘅情况，南岸方向上桥嘅位嘅位置系冇乜车嘅，慢慢嚟到桥面上嘅车流先开始密集起身嘅。咁市区方面呢边嘅车流都系聚集喺桥面上，咁落到落桥位呢个位置就畅顺好多啦。以前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行。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九四九。
7: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8: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9: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10: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11: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九四九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0: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94.9，949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101集。
3: 各位，上次那个吴应熊接到父王吴三桂准备造反的密报，于是就留夜逃出京城，去到郊区

0: 怒河亦杨喜龙嗰树啦。不过佢今日嚟咧，亦都唔系话白茫茫咁嚟嘅，而系拎住吴三桂俾杨喜龙嘅一封信。咁仲有咧，就掌握住小毛子嘅老底啦。佢谂就喺必要嘅时候，可以摊出呢一张牌，以取得杨喜龙嘅信任啊。故此佢虽然系仓皇出逃，但系嚟到之后就照旧装出一副镇定自若嘅神气噃。杨喜龙见到佢就求其小笑话：啊，岳父大人唔喺石虎胡同安居而养，知冲锋冒雪，轻装简从，嚟到呢处荒僻小镇，不知有何见教呢？嗱，吴应雄都知道人哋喺度单单打打，咁啊，但系呢阵时父亲喜事嘅密报已经到手，再唔出逃嘅话，就要身陷囹圄，即系要坐监杀头啦。不得已先急急逃到嚟投靠杨喜龙嘅啫。咁啊，所谓身在危险下就不得不低头咯，只好陪住笑讲：实不相瞒，在下特嚟登门求助。琴晚我离开石虎胡同，今朝就得到消息，射下已经被抄，此乃非常时期，请三太子同我哋同舟共济啊！
1: 哦，同舟共济，好啊！世子你放心喺度住啊，玉皇庙嘅红果园，你睇住喺嗰度舒唔舒服？不过咁只系同舟啫噃。
0: 哦，当然。当然，在下呢度有家父嘅一封亲笔书信，请三太子过目。讲到呢处，吴应雄就急忙打开自己带嚟嘅包袱，攞出吴三桂嗰封信。杨喜龙抄嚟一睇，里面装咗一份吴三桂嘅土青核文，咁另一份呢就是一封俾杨喜龙嘅信。信里头讲，云南将士愿意集合喺三太子麾下，为康复大明王朝浴血死战啊！杨喜龙，你嗰系笨人嚟咩？佢梗系唔相信吴三桂咁做系出于本心。知此时此刻喜事在即，有吴三桂呢几十万人马做后盾，兼且吴三桂又公开讲咗拥护朱三太子嘅话，对佢杨喜龙啊十分之需要噶嘛。所以佢睇完呢封信，嗱嗱声企起身。好兴奋咁对住下面各位堂主就话啦：嘿，各位各位，吴世子为我哋又带嚟咗好消息啊！平西伯愿意率部属拥我朱三太子为主，共图大业啊！众人一听就欢声雷动，拍手叫好。杨喜龙行落嚟，拖住吴应雄只手就话啦：世子，而家你系我呢度嘅贵客，请上座。
2: 咪住，在下仲要帮三太子起出一个卧底。
0: 嗱，吴应雄就忽然一转身，目光如电咁睇住小毛子，就叫出佢嘅真名咯。
2: 钱喜信，出嚟！
0: 小毛子就慌失失咁行出嚟啦。
3: 世子，你咁系做咩啊？小毛子冇边度得罪你啊嘛。
2: 少讲废话，我问你，你到底是我吴应雄的人，定是三太子的人，抑或是康熙的人啊？啊！
0: 小毛子知道，而家再讲乜嘢都瞒住噶啦，一咬牙就接咗一句话出嚟：我是皇上的人，你吹啊！先一出，举座皆惊，人们简直唔相信自己的耳仔啊！这个极受杨喜龙和李柱重用的太监，怎会是奸细来呢？杨喜龙块面即时就白个白纸，吴英雄就紧追不舍了。
2: 好嘢，有骨气。那我问你，你来这里做什么啊？
0: 小毛子很快恢复回镇定。
3: 诶，岳父你这么没记性的，是你派我打入来中三郎会的吧。你既然知道我是皇上的人，应该唔早啲揭我个底呢？仲要派我嚟呢度祸害人哋？
0: 小毛子咁讲，又引起一阵议论啦。吴应雄啊，呃大家好得个窿，一时唔知点驳好啊。但系杨喜龙呢阵时已经跌埋心水啦，

0: 佢唔理小毛即係康熙嘅人呢定係吴应熊嘅人，反正都係奸细。费事同我讲咁多口水啦，就大叫一声：王振邦，
1: 老柴在，
0: 拖小毛子去后面活埋。
1: 扎
0: 有两个卫兵就行过嚟拱咗小毛子出屋。咁同样系奸细文华殿嘅管事王振邦呢就急急脚追至嚟。嚟到后院嘅门口，小毛子扎得休鞋，顺手一立立咗就泥沙就袋入怀中。咁对王振邦就讲啦：
1: 王公公啊，话晒我哋两个都系大内出嚟嘅，嗱临死之前俾我饮返啖酒都得啩。咁我哋就喺呢间屋仔度，我敬你一杯算係送行啦吓。两位兵大哥啊，你哋叫多几个人去挖坑先啦，等阵我就送返小毛子过去㗎啦。
0: 小毛子见嗰两个卫兵退咗出去，王振邦冇几耐呢就拎住一壶酒，又整咗几味小菜就放喺台度。小毛子就客客气对王振邦讲啦：
1: 王公公啊，我真係好多谢你。小毛子呢世人福又享咗，罪亦都受够啦，冇咩蚀底嘅。兼且我娘亲呢亦受咗皇恩，我冇咩牵挂㗎啦，一合埋眼返去旧市嗰度咪得囉。
0: 难得你我兄弟一场，淨係我飲唔好嘅，我哋对飲两杯嚟点啊。
1: 唔好你知道啦，我有心痛病㗎嘛，一飲酒就容易犯病，仲係你飲啦，我坐喺度陪你得啦。
0: 哎呀王公公，平时你唔飲，兄弟我唔勉强，家阵係生离死别喎，虽然讲各为其主啫，知我哋衰衰都係兄弟嚟㗎嘛，咁少嘅面子你都唔俾。嚟呀兄弟我帮你斟埋啦，请
1: 连起两杯酒落肚，小毛子就多嘢讲啦，喺度车天车地讲乜嘢以前呢佢就用毒药灌晕咗国主虾先，又攞茶壶打死佢嘅。又点样喺黄四川嘅茶壶度呢暗中落咗双料嘅毒药，吹得神乎其神喎。
0: 嘿，当时啊皇上同苏麻喇姑都企喺石级度，身边仲有魏东亭几个大内侍卫㗎。咁多人碌大双眼啊，都未曾睇到我点样落毒药落酒壶度㗎噃。
1: 嗰个王振邦呢就信以为真
2: 㗎。喔、哦、小毛子啊，咁你真係识变戏法喇喎。
0: 嘿，我係变戏法嘅祖师爷嚟啊。
1: 哎，老实同你讲啦王公公啊，我随身都带住毒药㗎，如果唔系点敢闯中三郎香堂啫。
0: 先头啊，如果唔系你哋几个拉得快啊，只要俾我喺三太子嘅台边行得一圈，话唔埋佢仲死先过我啊。
1: 王公公，今日你諗住要我点样死法先？
2: 都系按中三郎香堂嘅老规矩活埋囉。
0: 咁啊王公公，咁你要话俾嗰啲兵大哥知，将个坑挖大啲喎，细个头放唔落㗎吓。
2: 昂你个居呢，睇你成隻瘦马骝咁，要挖咁大个坑做咩呀？
1: 好对唔住啦王公公，你都知啦，无毒不丈夫㗎嘛。
0: 你咁好心送我啊，就不如送到我去阎罗王嗰树啦。
1: 小毛子一字讲，一直喺怀中呢就执返嗰架泥沙出嚟，顺手一扬就沈落啲酒度菜度。
2: 嘿，睇见未啊，先头你饮嗰啲酒啊，兄弟我已经放咗毒药㗎啦。
0: 王公公啊，唔好意思啊，多多包涵，小毛子我咁做都係万不得已嘅啫。
1: 小毛子讲得极其轻松自如喎，
0: 只嗰个王振邦听咗，哇，好似晴天打咗个霹雳，听到个目定口呆，面青口唇白，突然间觉得个心口度一阵阵绞痛，而且越嚟越犀利添。佢知道自己嘅心痛病发作啦，咁话埋小毛子落啲毒药呢亦都开始发作啦。越咁样諗佢就越觉得痛得难受，额头到白豆咁大粒汗就猛咁滴落地。

咦，小拇指见到呢一招果然灵强，就更加得戚啦，想话加多几句就逼佢放自己逃走啦。王公公啊，唔使惊嘅，咁啦，嗱，等我啲兵大哥嚟拉我活迷嗰阵，咁到时我就俾啲解药你啦。哎呀，俾下啲解药咧，哎呀，死人，冇带喺身添。哦，我记得啦，记得啦，放咗喺我床头嘅枕头底啊。哎，你快啲带我去攞啦，如果唔系嚟唔切噶啦。小拇指讲下讲下，见到嗰个黄振邦嘅面色都瘀晒，口鼻一歪，劈啪，成个扑咗落地。哎呀，死直喎！黄振邦一死，唉，小拇指又惊又喜啦。佢发梦都谂唔到，心痛病系咁交关噶。三杯烧酒，一番恐吓就攞人命啦。心谂此时不走啊，更待何时啊？于是兜过黄振邦嘅尸体，出咗房门。咁离远睇见呢，嗰几个兵大哥呢仲喺度挂住挖泥坑喎。喺前院嗰度就灯火辉煌，喺度猜妹斗酒，一声大个声。佢唔敢咁自由啦，缩埋喺马棚度，就偷咗一匹马，扬鞭急跑，直奔京城而去啦。等到嗰啲卫兵阻拦住，返返去报俾杨喜龙知嘅时候，小拇指已经消失喺黑夜之中啦。咁接到小拇指冒住生命危险飞马送返嚟嘅情报，康熙皇帝大吓一惊。宫内总共有1000太监岛，就有300几人参加咗中三郎香堂，而且其中有57个人呢仲发咗红帽子。小拇指嘅出逃肯定会引起杨喜龙嘅警觉，佢哋会立即喐手，唔会再等㗎喇。於是乎康熙就急忙宣召巡防衙门嘅陶海同周培公火速进攻。陶海同周培公听到呢个消息，又吃惊又为难啦。点解呢？事关北京附近嘅八旗、六营、锐剑营呢，已经奉旨开往去咗太原、陕州、洛阳等地。京城就得返魏东亭同陶海手下嗰5000军马，又分散住喺城内城外吧。中三郎会嗰20000红帽子，如果真係聚得齐嘅话，咁确实几难应付。康熙听咗个心就不由一阵焦躁，已经水浸眼眉啦，仲有咩好諗嘅呢？於是佢大叫一声，陶海、陆才才，13个起事地点及捉拿吴应熊、杨喜龙嘅差事，就由你同周培公去办。咋？一群乌合之众咋嘛，唔使千军万马嘅。你哋嘅行动要快，要抢喺佢哋前边，放手做啦。咋？陶海同埋周培公又齐声答应。小魏子，你去隆中门，红刺女、索额图、压必龙，仲有米斯汗、明珠，佢哋都喺嗰度值夜。佢哋都系啲手无寸铁嘅书生，宫中有变，伤咗佢哋边一个都为你试问啊！咋？咁万岁你呢边唔紧要，冇理由满宫皆反嘅，朕呢度应付得嚟。俾多佢哋都系300-400人啫，有乜咁巴闭啫？郎婶，你系传旨，储秀宫皇后同贵妃柳芜六氏，叫惠妃带埋皇子即刻去慈宁宫陪太皇太后，将慈宁宫嘅太监全部扣起身，再命其他各宫嘅主事太监封晒所有嘅宫门，一律唔准任何人出入。你为朕守好慈宁宫就系功劳啦。郎婶听完康熙嘅旨意，连忙叩头答应一声。咋？又对住穆子许、强雷仔嚟讲啦。穆兄、强兄，呢树靠晒你啦。穆子许就好严肃咁点下头。强雷仔搓下手就讲啦，嘿嘿，你快啲走啦，去办你嘅差啦，唔好学魏大哥咁样成日啰啰嗦嗦、婆婆妈妈，我哋知㗎啦。康熙一切安排妥当，就过嚟抚慰小拇指啦。小拇指，你在后边唞下先，试完之后朕会放你半年假，好好调养一下身体。人嚟，扶小拇指去后边，再点10支蜡烛喺度。咁养心殿嘅副管事太监侯文呢就行咗过嚟。回万岁话，自从腊月15万岁下旨严管灯火，各宫各殿嘅蜡烛都系数住数比嘅，我哋都冇多余㗎噃。

0: 方向，浓烟卷住火光，将冬夜嘅北京城啊照得一片明亮。突然间，鼓楼嗰边又燃起冲天大火，仲好似炸雷咁响起爆炸声添。成个北京城都被惊动啦。顺天府、兵部衙门、善扑营、九门提督府嘅大鼓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雷得天咁响。嗰啲号角声，呜呜，此起彼伏。急速嘅马蹄声敲击住宫外边嗰啲石板路，仲夹住妇女同细路仔惊恐嘅喊声、尖叫声同咒骂声，京城陷入咗极其恐怖同不安嘅混乱之中。康熙见到就得三笪地方起火，佢个心先定翻啲，点下头，高兴咁对穆子许讲啦：图海跟咗周培公大有长进噃，如果今晚能够捉住嗰个贼头咧，咁就……话未讲完，听到附近轰声，做咩呢？原来宫中嘅竹油库火烛，霎时之间大罗就一片骚乱啦，到处都系人影，鬼哭狼嚎。养心殿呢处嘅大院呢，突然间好似倒泻罗蟹咁，嗰啲太监、武头、乌蝇咁啊，乱撞乱叫，所有嘅灯烛突然间一齐熄晒，黑暗中大罗系一片混乱啊！穆志许见到唔系路啦。拉埋强雷仔，一边一个就护住康熙，企到埋喺养心殿嘅琉璃壁前边，以防有人从背后暗算皇上。又大声叫：侯文，点灯，快啲点灯！嗰个侯文就抱住二十几支大蜡烛行咗过嚟，结果攞住支火把咧，养下养下几耐都点唔到一支蜡烛。穆志去过就一手拱到个仰面朝天，抢嗰支火把嚟一睇，哎呀！原来呢蜡烛冚唪唥冇心嘅。响雷仔就火滚啦，一脚踩住侯文。你个狗奴才啊，老实讲，你系咪杨喜龙嘅人嚟？
1: 唔系啊，强爷，你要命啊，我唔系。
0: 哼，仲话唔系。点解你蜡烛冚唪唥冇晒灯芯㗎？响雷仔一掹出剑，向住侯文嘅心口一剑。你出古话啦。咁就喺呢时。养心殿大院嘅垂花门呢，轰声被撞开咗，有几十个太监好似武头乌蝇咁一齐涌咗入嚟，佢哋打住火把，举住大刀，有啲叫反啊反啊，有啲叫捉反贼啊咁，至个个呢就恶死能登咁扑埋企喺照壁前边嘅康熙皇帝度，响雷仔怒马声就迎咗上去，嚓嚓两剑斩低两个跑最前边嘅先。咁其他嘅见到佢咁细胸嘅，一时就俾窒住咯，冚冚声啊匿埋啲黑影度先，一尾喺度叫生晒，就唔敢埋嚟住啦。突然间，垂花门口又入咗一批人，又系打住灯笼火把嘅，知佢哋冇吶喊。强尼仔又啱啱想闯过去，俾穆子去一手扯住，退后，系老佛爷嚟咗啊！只见太皇太后好淡定咁行过嚟。佢身后边就跟住皇后同埋贵妃，郎婶拎住剑就护住太皇太后嘅身边。皇后黑舍李氏怀孕已经九个月啦，佢仲强自镇定，扫咗一眼大院内嘅局势，声唔大，只好沉稳咁有力叫咗声：
2: 强雷仔喺度吗？出嚟答话。
0: 嗱，各位，而家唔止成个北京城作反啦，连皇宫里头都作反添。咁康熙系点样避过呢场大难嘅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4: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5: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

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你记唔记得你住过嘅每一间屋嘅每一只窗？你记唔记得从唔同嘅窗望出去睇到唔同嘅风景？
1: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7:30。
2: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能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Thank you.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949交通快报。
1: 时间又嚟到咗星期一晚上嘅八点，后嚟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都方面可以见到电视台对出的路段仲有星湖大道两边方向的车辆较少的，可以轻松通过。咁再睇翻益华广场对出的路段啦，双方嘅车流都是在度正常通紧车嘅，都不算塞车，两边都可以有序通过。市区方面可以见到建设三路天宁中天宁北宋城路几边方向的车流都是在度正常咁通紧车嘅，咁几边方向咧车辆较少的，可以轻松通过。睇下中心南门对出嘅十字路位置，仲有黄塘西路两边方向嘅车辆较少嘅，可以轻松通过。咁前北路呢边现时可以见到上桥位方向同埋落桥位方向两边方向嘅车流咧，目前都唔算聚集嘅车流，都唔算话特别密集嘅。咁同样咧，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行。再睇到西关大桥呢边嘅情况，南岸方向上桥位同埋桥面嘅车流系聚集咗，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嘅，但问题都唔大，现时咧都可以有序咁通行。市区方面咧，主要嘅车流都系聚集喺桥面上嘅，咁落到落桥位嘅位置，慢慢开始畅顺起身啦。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平安。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

0: 住畅行九四九，
1: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
2: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4: 九、八、七、六、五、四、三，
5: 糟了，来不及了。
6: 喂，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5: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准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
6: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7: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949，我们。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农历6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织密15分钟健身圈，全民健身成宜居底色；四会项目落地提速增效，产业发展蓄势赋能；肇庆青年夜校为青年成长充电，激活发展新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为补齐城乡公共体育服务短板，丰富群众文体生活，肇庆聚焦基层群众多元化健身需求，大力推动公共体育设施下沉基层全域覆盖，高标准构建起便捷普惠的15分钟健身圈，出门就锻炼，抬脚进场地，让全民健身成为幸福生活的新底色。在端州区黄岗街道的滨日体育公园，一群青少年正奔跑在足球场上切磋球技，轮番传球射门，尽情享受家门口运动场地带来的乐趣。该公园功能布局完善，配套齐全，建有5人制龙式足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台、全棉健身路径等大众休闲设施，全方位满足全年龄段群众健身需求。端州区黄岗街道下黄岗二青联社副理事长朱家伟：
2: 公园整体服务群众大概有5000人，公园选址在滨日村地理中心，村内所有居民住宅步行至公园不超过10分钟，周边山林居最远步行12到

0: 十五分钟解决了蚁王片区无集中运动场地的短板。
1: 周边居民杨子庆：
2: 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一个省时，现在足球场啊那些就在家门口，就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来进行那个体育锻炼。这个场地草地经过翻新以后的都比较平坦，然后灯光的话也很充足。
1: 在十五分钟健身圈硬件设施逐步完善的同时，各地在服务运营上也更接地气。在高腰区金渡镇水边社区文化广场公园的羽毛球馆里，小朋友们正在参加社区开设的公益羽毛球兴趣班，在志愿者教练的指导下挥拍练习，一招一式认真投入。据了解，该羽毛球馆建成后便免费向社区青少年提供羽毛球教学课程，至今也汇集200人次。高腰区水边社区居民叶小姐：
3: 希望即系话我哋社区啊都多啲搞啲呢啲咁嘅兴趣培训啊，跟住令到我哋小朋友有啲可以去学习嘅地方咁咯，喺附近十分钟左右啦。平时我哋周末咁都会带小朋友过嚟玩嘅，系确实呢个环境也好好。
1: 水边社区面积约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000多人。该社区有文化广场公园、长塘公园、青龙庙公园以及大洲公园等文体场地，设有常规的健身器械、篮球场、乒乓球场、五人足球场等。高腰区水边社区党委委员钟敏珍：
4: 我们的居民去到公园大概都是10到15分钟，非常方便。场馆也好，公园也好，我们的社区的工作人员会定期的去巡查，发现问题之后我们社区就去安排工作人员去进行维护整修。
1: 如今肇庆正以15分钟健身圈建设为抓手，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全面升级，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差异化配置设施，有效破解了设施少、距离远等难题，为城乡宜居生活注入活力和温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优质的营商环境是项目落地建设的加速器。近年来，四会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落实双融双承诺制度，以靠前服务、精准赋能，推动重点产业项目签约快、落地快、建设快，一批优质项目加速从图纸变为工地，从开工迈向投产，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肇庆高新区四会产业园广东丰信智谷年产2000万套安全固定装置配件项目跑出了建设加速度。该项目总投资1.1亿元，用地13亩，规划建设研发楼、制造中心及宿舍楼，主要生产摄像头、防坠装置、医疗设备、升降控制系统等产品，应用于安防、医疗高端领域。自去年2月签约以来，项目高效推进，4月完成土地摘牌，12月办结双融双承诺手续，今年3月正式开工。从签约到开工仅用时1年出头。广东丰信智谷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清水：
6: 在前期拿地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个土地这个平整地平地啊也很快，然后这个拿证这一块也非常好，然后我们在建设的时候，政府的双融双承诺啊就可以让我们先把它建起来，然后再做一个他们先审核也很方便了，这些多审合在一起，然后再把它我们快速的提高这个审核进度。
1: 新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四会本土龙头企业也坚定深耕，增资扩产。作为四会首家本土上市企业，四会复试增资扩产项目落地电子信息产业园区，总投资约30亿元，分3期推进，全面达产后可年产高可靠性电路板558万平方米，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 AI 服务器等高端领域，有效完善园区电子信息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集群提档升级。四会复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期工厂厂长陈威：
7: 我们技术和人才我们都是前几年就在开始培养，包括这个 AI 服务器2年前我们就在开始做这个方面的研发，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些工艺呢都是已经是很稳定了，老工厂已经实现了前期的一个试产和一个小批量的正常量产，那目前扩新工厂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个大批量的生产。
1: 企业安心扩产放心发展的背后，

0: 使四会是全方位、全链条的要素保障和暖心服务，实打实解决企业建厂投产过程中的各类难题，为项目全速建设保驾护航。2026年1月至5月，四会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 356.67 亿元，同比增长 8.2%， 充分体现项目提速建设、企业增资扩产带来的增量赋能效应。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年来，团市委立足新时代青年成长需求，启动肇庆青年夜校，为青年职业发展与兴趣拓展搭建起高质量成长平台。通过精准对接需求、优化课程供给、拓展服务阵地三大举措，构建技能加服务新生态，有力激活青年成长与区域发展新动能。近期，端州区文明路一家名为 HOHO HOT 的新晋咖啡店，以独特的店内环境、细腻温柔的体验感，成为不少喜爱饮啡的年轻人打卡的网红咖啡店。这是肇庆青年袁林浩返乡创业之作，承载着他渴望扎根家乡的创业梦，更是肇庆青年夜校赋能青年成长、孵化本土青年创业就业的生动样本。
1: 因为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肇庆人嘛，我就觉得肇庆呢其实是一个文旅做得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家乡的发展机会还是蛮大的，蛮有潜力的，就想把一些自己很拿得出手的一些设计啊还有创意带给我们的家乡。在这么一条比较历史文化悠久的老城区，以咖啡店作为一个载体，将更多元素融入进来，打造一个青年社区这样子。
0: 在袁林浩看来，青年夜校不仅是学习技能的课堂，更是青年创业者交流成长的优质平台。
1: 通过夜校这个平台能够学习到更多技能，或许能够带给我就是开店啊、创业啊，包括实现这个打造年轻人社区的一个想法到落地，会带来很多的帮助啊，还有一些年轻有活力的一些想法，开展更多关于我们肇庆本土一些文化啊，包括年轻人社交啊之类的一些文化活动吧。
0: 袁林浩的创业故事是肇庆青年夜校赋能青年成才、孵化创业项目的生动缩影之一。为让青年服务覆盖更广，培育实效更优，青年夜校先后开设短视频、直播带货、 AI 视频生成等能够满足青年职业提升需求的实用课程，并结合当代青年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开设非遗扎染、奶茶调制、甜点烘焙等系列特色课程，通过构建实用技能加生活美学的公益课程双轨道体系。同时，青年夜校搭建起全域协同、上下联动的立体化教学服务网络，在空间布局上，夜校构建城区主校区加乡镇分教学点加园区上门送课三级办学体系。群体服务上，青年夜校兼顾各行各业不同层级青年的成长需求，重点聚焦新业态、新就业青年群体，开展靶向服务，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化的赋能培育。截至目前，青年夜校累计开展课程超657，打磨推出13门精品技能课程，吸引 2.15 万人次青年参与，累计助力320名青年实现技能进阶。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眼下正值朝天椒成熟采收的黄金时节，丰开县杏花镇班石村种植的优质品种椒多多二号迎来全面丰收，田间地头硕果缀枝，农事繁忙，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筐，红彤彤的辣椒挂满枝头，映红田间，勾勒出一幅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和美乡村丰收画卷。走进班石村辣椒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成片辣椒长势喜人，一串串鲜红饱满的朝天椒挂满枝头，色泽鲜亮。十多名村民分散在田间各处，熟练采摘成熟辣椒，丰收氛围浓厚。据悉，椒多多二号为早熟大果型朝天椒品种，具备抗病能力强、挂果量大、采收周期长等优势，亩产可达2000至3000斤，采收周期可持续2至3个月。该品种适配性强，高度契合班石村本地气候与土壤条件，品质优良，市场认可度高，是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优质特色农作物。丰开县杏花镇班石村党支部书记黎林生：
2: 以8000万工程为契机， 我哋咧

0: 引入咗新农人，同广州嘅黑商合作，喺我哋流转咗连片嘅雕荒地呢。咁之后呢，我哋种植咗40多亩嘅辣椒场啦，仲种有一个草莓、葡萄，正外一个南瓜，对村集体呢又有收益嘅，对村民系加唔可以就业嘅。而家今年呢，我哋下半年呢仲继续流转咗200亩地嘅
1: 辣椒。在采摘后，村民们第一时间在基地内完成精细分拣，统一打包。依托成熟稳定的产销体系，收购商上门集中收货，新鲜辣椒主要销往广州、江南市场，各大生鲜批发商及食品加工厂，产销渠道畅通，销路稳定，实现了田间丰收直接转化为群众增收。丰开县杏花镇班石村村民李阿姨：
2: 我呢个搞个辣椒场喺度，我呢又有得收入，出来搵得粒工，租得又租得粒，搵得生活费，我呢又可以接得细路仔。
1: 小小红辣椒撑起大产业，带动大增收。通过盘活料荒地，发展连片特色辣椒种植，班石村有效激活了闲置土地资源，既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又实现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下一步，班石村将持续扩大特色农作物种植规模，不断完善产销链条，拓宽增收渠道，以特色小农产业赋能乡村大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端州区上半年工业运行态势持续向好，多项核心指标较一季度明显抬升，工业领域相关指标合力拉动 GDP 增长 0.17%。电子信息产业是端州区工业稳增长的压舱石。作为该区首位产业，该产业规上工业产值去年突破117亿元，是全区唯一产值超100亿元的成熟产业。今年上半年，该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4%， 仅1到5月便实现产值超48亿元。7月25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马术项目比赛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国际马术场开赛。开赛首日，肇庆小将李宣浩携战马北梦亮相盛装舞步丙组个人赛，勇夺该项目冠军。在随后的盛装舞步丙组团体赛中，肇庆代表队周玉彤、李宣浩、黄一彤、田子毅并肩作战，在激烈比拼中脱颖而出，斩获团体赛银牌。天气方面，据肇庆市气象局预测，27日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低气温25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到35摄氏度。28日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4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到34摄氏度。29日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展望30到31日仍有明显降水。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赴疆工作。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总额超5000亿元，同比增长 13%。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在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比赛中，中国选手张长虹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26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据伊朗媒体26日报道，当天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油轮触雷爆炸。日本冲绳民众集会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明确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的归还期限。近日，欧洲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称， 两国已有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
3: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

0: 出行难、产业出行岛的问题。四会市交通运输局主动担当，精准施策，全力推进危桥改造民生工程落地建设，切实将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四会市江谷镇冼田村委会淡田大寨村地处山区，村口的淡田大寨桥是全村对外通行和农产品外运的重要通道。该桥始建于1982年，由于年代久远，桥梁结构老化，不单止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安全风险，而且大型车辆更是无法通行，严重影响出行和制约当地产业发展。针对群众迫切诉求，人大代表积极建言，作为协办单位的四会市交通运输局高度重视，主动靠前，迅速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实地踏勘、现场研判、科学论证，主动担起淡田大寨危桥改造的建设工作。在项目推进全过程中，交通部门牵头统筹各项建设工作，结合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危桥改造的惠民政策的大力支持，该桥梁纳入了2026年度建设任务，并争取到省级补助资金，减轻了财政压力。同时，严格设计标准、规划设计、重新选址、优化线路、桥梁结构、拓宽通行路面、设置安防、排水等配套设施，严把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关口，稳步推进危桥重建各项施工任务。新建桥梁全长39米，桥面由原来的3.7米拓宽至6.5米。随着桥梁通行条件全面改善，村民出行安全方便，特色农产品亦可实现大车直达、快速外运，大幅减少运输损耗和物流成本，切实带动农户增收。小小桥梁连住大民生。接下来，四会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以通畅的交通路网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为搭建青年沟通交流桥梁，拓宽青年社交平台，丰富广大青年业余文化生活。日前，团四会市委举办了四会有相逢湾畔共烛光青年交流活动，全市各行业共100名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互动交友，畅谈理想，凝聚共识，展现新时代青年青春风采。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多才多艺的青年朋友们踊跃登台，带来精彩纷呈的才艺展示。悠扬动听的歌声，趣味满满的特色表演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四会青年朝气蓬勃、自信昂扬、积极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在交流环节中，青年们畅聚心声，围绕职场成长、兴趣爱好、生活规划、家乡发展等多个话题深入交流，真诚探讨，在思想碰撞中增进了了解，互相学习。活动主办方表示，接下来将持续聚焦青年成长成才需求，立足青年所思、所需、所盼，常态化策划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青年文体交流活动，不断拓宽青年交流渠道，丰富青年业余文化生活，持续凝聚青春奋进合力，引导广大青年在交流互助中锤炼本领、成长进步，以昂扬向上的青春姿态勇担时代使命，助力地方发展。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2: 在人海中相遇，
1: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2: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只会跟上，宁愿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鸡骨草排骨汤，清热防暑。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暑期已经来临。有中医就特别为我们推荐了一款防暑药膳，是鸡骨草排骨汤。先是将鸡骨草30克洗净，浸泡20分钟，猪排骨一根，洗净之后切块，然后将鸡骨草和猪排骨放入去煲里面，加上适当的水，先用武火煮滚，然后改为文火，煮到排骨熟了之后，再拿走鸡骨草，加入适当的盐调下味就可以食用了。这个药膳当中，鸡骨草是性微寒、味甘、淡，具有清热利湿、消暑的作用，而且还有疏肝解郁的功效，是一款治疗肝病的常用药。猪排骨就是健脾补虚、补而不腻，两者结合在一起煲汤，就可以清暑益气，又可以去湿热。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一款的鸡骨草排骨汤，可以清热防暑。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2: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准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3: 西方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4: 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晚的繁星点点啦。现在如果给一个机会你的话，打个电话给十年前甚至乎是二十年前的自己的话，你会讲些什么呢？那是告诉他知啦，就是告诉小的时候的自己知啦，你要好好学习啊，存定啲零用钱啊，定话是吐槽呢当年你们的那些所做过的傻事啊，抑或呢就是轻声咁叫他呢就多啲去珍惜身边人呢。大家不妨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节目微信号是 FXDD928 的，讲讲就是说打个电话给十年前或者是二十年前的自己，你会讲些什么东西的。

0: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话我会乜嘢都唔讲嘅，唔想讲啊，顺其自然啦。因为咧每走一步，每一步嘅弯路咧，都系造就咗依家嘅我嘅。
1: One, two, ready, go。
0: 我觉得咧，如果真系可以打嘅话咧，就打啦吓，少踩啲坑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我会同十年前嘅我咧讲下，就话叫佢唔好立乱买零食，将啲零用钱咧全部存起身，然后咧攞嚟买比特币啊，仲有咧就系少上课传纸条啊吓，唔系话咧大个咗之后咧日日都要挨夜加班啊，好惨啊！

呢个 friend 佢话咧，阿星啊，我会同20年前嘅嗰个小朋友讲啊，千祈咧唔好食咁多甜嘅零食啊，唔系话咧大个咗咧就成口蛀牙噶啦，减肥咧一世都减唔落嚟啊，唉。所以呢在这里提醒下各位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小朋友，不要吃那么多零食，不要吃那么多甜的零食。不是说就会好像这首歌的歌名那样， Trouble is a friend。

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我打电话嘅话咧，只会同佢讲一句话嘅啫，就系好好咁保护住发际线，唔系嘅话咧，佢就会离家出走噶啦，咁样。即系你而家啲发型咧吓，即系唔受你控制啦，系咪啊？

市中心度咧买套楼啊，哪怕借一啲都 OK 嘅吓。依家啲楼价咧，即系虽然平咗，但系都买唔起啊。啊，听我嘅，买楼比买零食咧香一万倍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我会咧就系提醒小学嘅自己吓，唔好惊咧体育课长跑啊吓，因为大个咗之后咧，你最渴望嘅就系自由奔跑嘅日子啦。

0: Say good night。
1: 温馨提醒下大家啦，我哋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嘅，咁大家咧可以继续留言俾我啦，讲讲假如咧打电话俾20年前或者10年前嘅自己，你会同佢讲啲咩嘢啊？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1: 炎炎夏日，昌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而家就中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继续翻嚟繁星点点啊！今晚咧就同大家一齐去倾下偈啦，讲讲咧就话，假如咧你可以打电话俾10年前嘅自己或者20年前嘅自己嘅话咧，你会同佢讲啲乜嘢嘢嘅？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嘅啊！咁啊，当然呢个钟数会有我哋嘅星推荐。
3: DJJ Remix，
1: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2: 今晚咧要推荐嘅呢首作品歌名叫做 Passing Afternoon。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星啊，我会同十年前嘅自己讲咧，唔好为咗啲小事而喊啊！读书咧辛苦系暂时嘅，出到嚟社会先知道咧，其实校园嘅日子系几咁珍贵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我会同十年前嘅自己讲咧吓，少啲食街边嘅嗰啲油炸嘢啊吓。依家咧减肥咧减得好煎熬啊。另外咧就系呢个 friend 嘅话咧，唔使焦虑嘅吓，即系同十年前嘅自己讲话，唔使焦虑嘅，你未来过得唔算话好差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我会同廿年前嘅自己讲咧，叫佢多啲陪陪爷爷嫲嫲啦吓，因为咧时间咧行得太快啦。咁啊，另外仲有呢个 friend 嚟讲咧，就话我会建议佢大胆一啲，中意嘅嘢勇敢去争取一下。

呢个 friend 佢话咧打电话俾廿年前嘅自己咧，会同佢讲一声咧吓，好好咁享受当下，以后咧你会无数次咁去怀念无忧无虑嘅童年噶吓、啊。我觉得如果真系可以打嘅话，我都想打呢个电话。

呢个 friend 嘅话咧，佢话会打电话俾十年前嘅自己咧，讲咧就系老细画嘅大饼咧唔好食啊，嗰个系 PPT 嚟噶，唔系真系饼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会打电话俾廿年前嘅自己咧，就同佢讲话唔好饮咁多冻可乐啊，唔系嘅话咧，你以后个胃咧就会好似个退休老干部嘅咁样噶啦。另外咧，就呢个 friend 嘅话咧，打电话俾佢咧，然后咧就同佢讲啊，快啲去买呢个双色球啊，双色球历史开奖号码咧，我全部都背咗落嚟噶啦，咁样。我想知道上一期开咩嘢咧吓？你背咗落嚟啦咩？

时间咧过得真系好快啊！今晚咧关于打通时空电话同旧时光嘅自己咧讲心里面话嘅话题咧，你就嚟结束噶啦吓！多谢晒各位街坊嘅留言啦吓，咁啊有啲系几搞笑下嘅，亦都有啲好遗憾嘅啊！其实咧真系唔需要后悔过往咧每一步嘅选择嘅吓。即系当年懵懂嘅小朋友已经咧就拼尽全力咧去行好每一段路噶啦，无论以前系点嘅样，之后嘅日子咧都要好好咁去爱惜自己啦，珍惜身边嘅人咧 ，OK 噶啦。Thank you， 多谢晒今晚大家嘅陪伴啦，同埋留言互动。喺呢度咧，亦都再次提醒下大家啦，我哋嘅繁星点点咧，做埋今晚，仲有听晚、后晚两晚嘅节目咧，就要结束啦。嚟紧咧，我哋会有新节目咧喺929综合广播里面咧。会有新的节目的，大家密切留意着。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94.9，FM 94.9，FM 94.9，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农历6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织密15分钟健身圈，全民健身成宜居底色；四会项目落地提速增效，产业发展蓄势赋能；肇庆青年夜校为青年成长充电，激活发展新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为补齐城乡公共体育服务短板，丰富群众文体生活，肇庆聚焦基层群众多元化健身需求，大力推动公共体育设施下沉基层，全域覆盖，高标准构建起便捷普惠的15分钟健身圈。出门就锻炼，抬脚进场地，让全民健身成为幸福生活的新底色。在端州区黄岗街道的滨日体育公园，一群青少年正奔跑在足球场上切磋球技，轮番传球射门，尽情享受家门口运动场地带来的乐趣。该公园功能布局完善，配套齐全，建有5人制龙式足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台、全棉健身路径等大众休闲设施，全方位满足全年龄段群众健身需求。端州区黄岗街道下黄岗二青联社副理事长朱家伟：
3: 公园整体服务群众大概有5000人，公园选址在滨日村地理中心，村内所有居民住宅步行至公园不超过10分钟，周边山林居最远步行12到15分钟，解决了已往片区无集中运动场地的短板。
2: 周边居民杨子庆：
4: 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一个省时，现在足球场啊那些就在家门口，就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来进行那个体育锻炼。这个场地草地经过翻新以后的都比较平坦，然后灯光的话也很充足。
2: 在15分钟健身圈硬件设施逐步完善的同时，各地在服务运营上也更接地气。在高腰区金渡镇水边社区文化广场公园的羽毛球馆里，小朋友们正在参加社区开设的公益羽毛球兴趣班，在志愿者教练的指导下挥拍练习，一招一式认真投入。据了解，该羽毛球馆建成后便免费向社区青少年提供羽毛球教学课程，至今也汇集200人次。高腰区水边社区居民叶小姐：
5: 希望即系话我哋社区啊都多啲搞啲呢啲咁嘅兴趣培训啊，跟住令到我哋小朋友有啲可以去学习嘅地方咁咯，喺附近10分钟左右啦。平时我哋周末咁都会带小朋友过嚟玩嘅，系确实呢个环境也好好。
2: 水边社区面积约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000多人。该社区有文化广场公园、长塘公园、青龙庙公园以及大洲公园等文体场地，设有常规的健身器械、篮球场、乒乓球场、5人足球场等。高腰区水边社区党委委员钟敏珍：
6: 我们的居民去到公园大概都是10到15分钟，非常方便。场馆也好，公园也好，我们的社区的工作人员会定期的去巡查，发现问题之后我们社区就去安排工作人员去进行维护整修。
2: 如今肇庆正以15分钟健身圈建设为抓手，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全面升级，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差异化配置设施，有效破解了设施少、 距离远等难题，为城乡宜居生活注入活力和温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优质的营商环境是项目落地建设的加速器。近年来，四会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落实双融双承诺制度，以靠前服务、精准赋能，推动重点产业项目签约快、落地快、建设快，一批优质项目加速从图纸变为工地，从开工迈向投产，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肇庆高新区四会产业园，广东丰信智股年产2000万套安全固定装置配件项目跑出了建设加速度。该项目总投资1.1亿元，用地13亩，规划建设研发楼、制造中心及宿舍楼，主要生产摄像头、防坠装置、医疗设备、升降控制系统等产品，应用于安防、医疗高端领域。自去年2月签约以来，项目高效推进，4月完成土地摘牌，12月办结双融双承诺手续，今年3月正式开工。从签约到开
8: 工，包括我们这个土地这个平整地平地啊也很快，然后这个拿证这一块也非常好，然后说包括我们这个土地这个平整地平地啊也很快，然后这个拿证这一块也非常好，然后我们在建设的时候，政府的双融双承诺啊，就可以让我们先把它建起来，然后再做一个他们先审核也很方便了，这些多省合在一起，然后再把它我们快速的提高这个审核进度。
2: 新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四会本土龙头企业也坚定深耕，增资扩产。作为四会首家本土上市企业，四会复试增资扩产项目落地电子信息产业园区，总投资约30亿元，分3期推进，全面达产后可年产高可靠性电路板558万平方米，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 AI 服务器等高端领域，有效完善园区电子信息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集群提档升级。四会复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期工厂厂长陈威：
9: 我们技术和人才我们都是前几年就在开始培养，包括这个 AI 服务器2年前我们就在开始做这个方面的研发，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些工艺呢都是已经是很稳定了，老工厂已经实现了前期的一个试产和一个小批量的正常量产，那目前扩新工厂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个大批量的生产。
2: 企业安心扩产、放心发展的背后，是四会市全方位、全链条的要素保障和暖心服务，实打实解决企业建厂投产过程中的各类难题，为项目全速建设保驾护航。2026年1月至5月，四会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356.67亿元，同比增长8.2%，充分体现项目提速建设、企业增资扩产带来的增量赋能效应。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年来，团市委立足新时代青年成长需求，启动肇庆青年夜校，为青年职业发展与兴趣拓展搭建起高质量成长平台。通过精准对接需求、优化课程供给、拓展服务阵地三大举措，构建技能加服务新生态，有力激活青年成长与区域发展新动能。近期，端州区文明路一家名为 HOHO HOT 的新晋咖啡店，以独特的店内环境、细腻温柔的体验感，成为不少喜爱饮啡的年轻人打卡的网红咖啡店。这是肇庆青年袁林浩返乡创业之作，承载着他渴望扎根家乡的创业梦，更是肇庆青年夜校赋能青年成长、孵化本土青年创业就业的生动样本。
10: 因为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肇庆人嘛，我就觉得肇庆呢其实是一个文旅做得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家乡的发展机会还是蛮大的，蛮有潜力的，就想把一些自己很拿得出手的一些设计啊还有创意

0: 带给我们的家乡，在这么一条比较历史文化悠久的老城区，以咖啡店作为一个载体，将更多元素融入进来，打造一个青年社区这样子。
1: 在袁林浩看来，青年夜校不仅是学习技能的课堂，更是青年创业者交流成长的优质平台。
0: 通过夜校这个平台能够学习到更多技能，或许能够带给我就是开店啊，创业啊，包括实现这个打造年轻人社区的一个想法到落地，会带来很多的帮助啊，还有一些年轻有活力的一些想法，开展更多关于我们肇庆本土一些文化啊，包括年轻人社交啊之类的一些文化活动吧。
1: 袁林浩的创业故事是肇庆青年夜校赋能青年成才孵化创业项目的生动缩影之一。为让青年服务覆盖更广，培育时效更优，青年夜校先后开设短视频、直播带货、 AI 视频生成等能够满足青年职业提升需求的实用课程，并结合当代青年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开设非遗扎染、奶茶调制、甜点烘焙等系列特色课程，通过构建实用技能加生活美学的公益课程双轨道体系。同时，青年夜校搭建起全域协同、上下联动的立体化教学服务网络，在空间布局上，夜校构建城区主校区加乡镇分教学点加园区上门送课三级办学体系。群体服务上，青年夜校兼顾各行各业不同层级青年的成长需求，重点聚焦新业态、新就业青年群体，开展靶向服务，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化的赋能培育。截至目前，青年夜校累计开展课程超657，打磨推出13门精品技能课程，吸引 2.15 万人次青年参与，累计助力320名青年实现技能进阶。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眼下正值朝天椒成熟采收的黄金时节，丰开县杏花镇班石村种植的优质品种椒多多二号迎来全面丰收，田间地头硕果缀枝，农事繁忙，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筐，红彤彤的辣椒挂满枝头，映红田间，勾勒出一幅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和美乡村丰收画卷。走进班石村辣椒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成片辣椒长势喜人，一串串鲜红饱满的朝天椒挂满枝头，色泽鲜亮。十多名村民分散在田间各处，熟练采摘成熟辣椒，丰收氛围浓厚。据悉，椒多多二号为早熟大果型朝天椒品种，具备抗病能力强、挂果量大、采收周期长等优势，亩产可达2000至3000斤，采收周期可持续2至3个月。该品种适配性强，高度契合班石村本地气候与土壤条件，品质优良，市场认可度高，是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优质特色农作物。丰开县杏花镇班石村党支部书记黎林生：
2: 以百千万工程为契机，我哋咧引入咗新农人，同广州嘅黑商合作，喺我哋流转咗连片嘅雕荒地呢。咁之后呢，我哋种植咗40多亩嘅辣椒场啦，仲种有一个草莓、葡萄，正话一个南瓜，对村集体呢又有收益嘅，对村民系加唔可以就业嘅。而家今年呢，我哋下半年呢仲继续流转咗200亩地嘅。
1: 辣椒在采摘后，村民们第一时间在基地内完成精细分拣，统一打包，依托成熟稳定的产销体系，收购商上门集中收货。新鲜辣椒主要销往广州、江南市场，各大生鲜批发商及食品加工厂，产销渠道畅通，销路稳定，实现了田间丰收直接转化为群众增收。丰开县杏花镇班石村村民李阿姨：
3: 我呢系个搞个辣椒场喺度，我呢又有得收入，出来搵得粒工，租啦又租得粒，搵得粒生活费，我呢又可以接得细路仔。
1: 小小红辣椒撑起大产业，带动大增收。通过盘活撂荒地，发展连片特色辣椒种植，班石村有效激活了闲置土地资源，既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又实现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下一步，班石村将持续扩大特色农作物种植规模，不断完善产销链条，拓宽增收渠道，以特色小农产业赋能乡村大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端州区上半年工业运行态势持续向好，多项核心指标较一季度明显抬升，工业领域相关指标合力拉动 GDP 增长 0.17 个百分点。电子信息产业是端州区工业稳增长的压舱石。作为该区首位产业，该产业规上工业产值去年突破117亿元，是全区唯一产值超100亿元的成熟产业。今年上半年，该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4%， 仅1到5月便实现产值超48亿元。7月25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马术项目比赛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国际马术场开赛。开赛首日，肇庆小将李轩浩携战马北梦亮相盛装舞步丙组个人赛，勇夺该项目冠军。在随后的盛装舞步丙组团体赛中，肇庆代表队周玉彤、李轩浩、黄一彤、田子毅并肩作战，在激烈比拼中脱颖而出，斩获团体赛银牌。天气方面，据肇庆市气象局预测，27日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低气温25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到35摄氏度。28日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4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到34摄氏度。29日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展望30到31日仍有明显降水。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赴疆工作。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总额超5000亿元，同比增长 13%。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在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比赛中，中国选手张长虹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26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据伊朗媒体26日报道，当天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油轮触雷爆炸。日本冲绳民众集会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明确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的归还期限。近日欧洲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称，两国已有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
0: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4: 小美自小喜欢读唐诗，学生时代由于比较多空闲嘅时间，所以就尝试将校园民歌填上中文歌词。小美喺电台做学生 DJ 嘅时候，已经不断地发表旧曲新词嘅作品。后嚟麦洁文揾佢填写咗小美第一首职业生涯嘅作品《爱跳舞的少女》。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行949，
1: 陪着你，
2: 陪着你走过。

0: 关爱你的健康，请早啲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949，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

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2: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醉了不伤心，再多喝一点点，配合难熬的夜，听一首伤心歌，勾起我回忆，多希望在这时候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畅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 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1: 每个新鲜创意
0: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4: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走过阴天，
4: 陪你沐浴阳光，
2: 陪你度每星晚安。
4: 畅行949，
2: 陪着你，
4: 陪着你走过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织密15分钟健身圈，全民健身成宜居底色；四会项目落地提速增效，产业发展蓄势赋能；肇庆青年夜校为青年成长充电，激活发展新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为补齐城乡公共体育服务短板，丰富群众文体生活，肇庆聚焦基层群众多元化健身需求，大力推动公共体育设施下沉基层全域覆盖，高标准构建起便捷普惠的15分钟健身圈，出门就锻炼，抬脚进场地，让全民健身成为幸福生活的新底色。在端州区黄岗街道的滨日体育公园，一群青少年正奔跑在足球场上切磋球技，轮番传球射门，尽情享受家门口运动场地带来的乐趣。该公园功能布局完善，配套齐全，建有5人制龙式足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台、全民健身路径等大众休闲设施，全方位满足全年龄段群众健身需求。端州区黄岗街道下黄岗二青联社副理事长朱家伟：
2: 公园整体服务群众大概有5000人，公园选址在滨日村地理中心，村内所有居民住宅步行至公园不超过10分钟，周边山林居最远步行12到15分钟，解决了已亡片区无集中运动场地的短板。
1: 周边居民杨子庆：
3: 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一个省时，现在足球场啊那些就在家门口，就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来进行那个体育锻炼。这个场地草地经过翻新以后的都比较平坦，然后灯光的话也很充足。
1: 在15分钟健身圈硬件设施逐步完善的同时，各地在服务运营上也更接地气。在高腰区金渡镇水边社区文化广场公园的羽毛球馆里，小朋友们正在参加社区开设的公益羽毛球兴趣班，在志愿者教练的指导下挥拍练习，一招一式认真投入。据了解，该羽毛球馆建成后便免费向社区青少年提供羽毛球教学课程，至今也汇集200人次。高腰区水边社区居民叶小姐：
4: 希望即系话我哋社区啊，都多啲搞啲呢啲咁嘅兴趣培训啊，跟住令到我哋小朋友有啲可以去学习嘅地方咁咯，喺附近10分钟左右啦。平时我哋周末咁都会带小朋友过嚟玩嘅，系确实呢个环境也好好。
1: 水边社区面积约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000多人，该社区。

0: 有文化广场、公园、长塘公园、青龙庙公园以及大洲公园等文体场地，设有常规的健身器械、篮球场、乒乓球场、五人足球场等。高腰区水边社区党委委员钟敏珍：
1: 我们的居民去到公园大概都是10到15分钟，非常方便。场馆也好，公园也好，我们的社区的工作人员会定期的去巡查，发现问题之后，我们社区就去安排工作人员去进行维护整修。
0: 如今肇庆正以15分钟健身圈建设为抓手，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全面升级，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差异化配置设施，有效破解了设施少、距离远等难题，为城乡宜居生活注入活力和温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优质的营商环境是项目落地建设的加速器。近年来，四会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落实双融双承诺制度，以靠前服务、精准赋能，推动重点产业项目签约快、落地快、建设快，一批优质项目加速从图纸变为工地，从开工迈向投产，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肇庆高新区四会产业园，广东丰信智谷年产2000万套安全固定装置配件项目跑出了建设加速度。该项目总投资1.1亿元，用地13亩，规划建设研发楼、制造中心及宿舍楼，主要生产摄像头、防坠装置、医疗设备、升降控制系统等产品，应用于安防、医疗高端领域。自去年2月签约以来，项目高效推进，4月完成土地摘牌，12月办结双融双承诺手续，今年3月正式开工。从签约到开工仅用时1年出头。广东丰信智谷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清水：
3: 在前期拿地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个土地这个平整地平地啊也很快，然后这个拿证这一块也非常好，然后我们在建设的时候，政府的双融双承诺啊，就可以让我们先把它建起来，然后再做一个他们先审核也很方便了，这些多省合在一起，然后再把它我们快速的提高这个审核进度。
0: 新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四会本土龙头企业也坚定深耕增资扩产。作为四会首家本土上市企业，四会复试增资扩产项目落地电子信息产业园区，总投资约30亿元，分3期推进，全面达产后可年产高可靠性电路板558万平方米，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 AI 服务器等高端领域，有效完善园区电子信息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集群提档升级。四会复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期工厂厂长陈威：
4: 我们技术和人才我们都是前几年就在开始培养，包括这个 AI 服务器2年前我们就在开始做这个方面的研发，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些工艺呢都是已经是很稳定了，老工厂已经实现了前期的一个试产和一个小批量的正常量产，那目前扩新工厂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个大批量的生产。
0: 企业安心扩产放心发展的背后，是四会市全方位全链条的要素保障和暖心服务，实打实解决企业建厂投产过程中的各类难题，为项目全速建设保驾护航。2026年1月至5月，四会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356.67亿元，同比增长 8.2%， 充分体现项目提速建设、企业增资扩产带来的增量赋能效应。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年来，团市委立足新时代青年成长需求，启动肇庆青年夜校，为青年职业发展与兴趣拓展搭建起高质量成长平台。通过精准对接需求、优化课程供给、拓展服务阵地三大举措，构建技能加服务新生态，有力激活青年成长与区域发展新动能。近期，端州区文明路一家名为 HOHO HOT 的新晋咖啡店，以独特的店内环境、细腻温柔的体验感，成为不少喜爱饮啡的年轻人打卡的网红咖啡店。这是肇庆青年袁林浩返乡创业之作，承载着他渴望扎根家乡的创业梦，更是肇庆青年夜校赋能青年成长、孵化本土青年创业就业的生动样本。
5: 因为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肇庆人嘛，我就觉得肇庆呢其实是

0: 一个文旅做得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家乡的发展机会还是蛮大的，蛮有潜力的。就想把一些自己很拿得出手的一些设计啊，还有创意带给我们的家乡，在这么一条比较历史文化悠久的老城区，以咖啡店作为一个载体，将更多元素融入进来，打造一个青年社区这样子。
1: 在袁林浩看来，青年夜校不仅是学习技能的课堂，更是青年创业者交流成长的优质平台。
0: 通过夜校这个平台，能够学习到更多技能，或许能够带给我，就是开店啊、创业啊，包括实现这个打造年轻人社区的一个想法，到落地会带来很多的帮助啊，还有一些年轻有活力的一些想法，开展更多关于我们肇庆本土一些文化啊，包括年轻人社交啊之类的一些文化活动吧。
1: 袁林浩的创业故事是肇庆青年夜校赋能青年成才、孵化创业项目的生动缩影之一。为让青年服务覆盖更广，培育实效更优，青年夜校先后开设短视频、直播带货、AI 视频生成等能够满足青年职业提升需求的实用课程，并结合当代青年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开设非遗扎染、奶茶调制、甜点烘焙等系列特色课程。通过构建实用技能加生活美学的公益课程双轨道体系，同时青年夜校搭建起全域协同、上下联动的立体化教学服务网络。在空间布局上，夜校构建城区主校区加乡镇分教学点加园区上门送课三级办学体系。群体服务上，青年夜校兼顾各行各业、不同层级青年的成长需求。重点聚焦新业态、新就业青年群体，开展靶向服务，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化的赋能培育。截至目前，青年夜校累计开展课程超657，打磨推出13门精品技能课程，吸引2.15万人次青年参与，累计助力320名青年实现技能进阶。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眼下正值朝天椒成熟采收的黄金时节，封开县杏花镇班石村种植的优质品种椒多多二号迎来全面丰收，田间地头硕果缀枝，农事繁忙。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筐，红彤彤的辣椒挂满枝头，映红田间，勾勒出一幅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和美乡村丰收画卷。走进班石村辣椒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成片辣椒长势喜人。一串串鲜红饱满的朝天椒挂满枝头，色泽鲜亮。十多名村民分散在田间各处，熟练采摘成熟辣椒，丰收氛围浓厚。据悉，椒多多二号为早熟大果型朝天椒品种，具备抗病能力强、挂果量大、采收周期长等优势，亩产可达2000至3000斤，采收周期可持续2至3个月。该品种适配性强，高度契合班石村本地气候与土壤条件，品质优良，市场认可度高，是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优质特色农作物。封开县杏花镇班石村党支部书记黎林生：
2: 以百千万工程为契机，我哋咧又引入咗新农人，同广州嘅客商合作，喺我哋流转咗连片嘅雕荒地呢。咁之後呢，我哋種植咗40多亩嘅辣椒場啦，仲有一個草莓、葡萄，正話一個南瓜，對村集體呢又有收益嘅，對村民喺家門口又可以就業嘅。而家今年呢，我哋下半年呢，仲繼續流轉咗200亩地嘅。
1: 辣椒在采摘後，村民們第一時間在基地內完成精細分拣、統一打包，依托成熟穩定的產銷體系，收購商上門集中收貨。新鮮辣椒主要銷往廣州、江南市場。各大生鲜批发商及食品加工厂，产销渠道畅通，销路稳定，实现了田间丰收直接转化为群众增收。封开县杏花镇班石村村民李阿姨：
3: 我呢个搞个辣椒场喺度，我呢又有得收入，出来搵得粒工，租得又租得粒，搵得生活费，我呢又可以接得细路仔。
1: 小小红辣椒撑起大产业，带动大增收。通过盘活撂荒地，发展连片特色辣椒种植，班石村有效激活了闲置土地资源，既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又实现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下一步，班石村将持续扩大特色农作物种植规模， 不断完善产销。

0: 链条，拓宽增收渠道，以特色小农产业赋能乡村大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端州区上半年工业运行态势持续向好，多项核心指标较一季度明显抬升，工业领域相关指标合力拉动 GDP 增长 0.17 个百分点。电子信息产业是端州区工业稳增长的压舱石。作为该区首位产业，该产业规上工业产值去年突破117亿元，是全区唯一产值超100亿元的成熟产业。今年上半年，该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4%， 仅1到5月便实现产值超48亿元。7月25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马术项目比赛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国际马术场开赛。开赛首日，肇庆小将李轩浩携战马北梦亮相盛装舞步丙组个人赛，勇夺该项目冠军。在随后的盛装舞步丙组团体赛中，肇庆代表队周玉彤、李轩浩、黄一彤、田子毅并肩作战，在激烈比拼中脱颖而出，斩获团体赛银牌。天气方面，据肇庆市气象局预测，27日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低气温25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到35摄氏度。28日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4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到34摄氏度。29日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展望30到31日仍有明显降水。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赴疆工作。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总额超5000亿元，同比增长 13%。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在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比赛中，中国选手张长虹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26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据伊朗媒体26日报道，当天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油轮触雷爆炸。日本冲绳民众集会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明确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的归还期限。近日，欧洲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称，两国已有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杨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4: 亦或
3: 景色宜人的地方，
4: 对自在随性，
3: 对自在随性，
4: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3: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4: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3: 畅行，
4: 949。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3: 每个新鲜
2: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

0: 来到了7:36啊，2026年的7月28日星期二的上午时间啊，欢迎你打开收音机继续打开锁定我们 FM94.9， 继续都仲会有我们呢就是月战体坛的节目啦啊，我们呢就守好最后一班岗啦，今天呢就倒数第二期呢就在949的月战体坛啦，因为呢就去到7月30日啦，我哋嘅949啦，咁啊即将就会咧就关停啦，咁啊所以咧就今日系7月28，听日7月29，咁呢两日仲会有啊，咁啊欢迎你继续锁定咧就 FM94.9，我哋月战体坛嘅节目7:30至到8:00都会有阿神嘅声音啦，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嘅，咁而去到7月30日之后呢，我哋将会呢就返到去呢就 FM92.9 吓，咁届时呢就我哋嘅节目呢亦都仲会有嘅，不过呢就唔会系每日有啊，咁啊会应该系喺星期五嘅时间呢，咁啊就会喺中午嘅时段呢就同大家一齐呢就再关注返体育方面嘅资讯啦。咁因为大家知道呢就去到周末呢，咁啊体育方面嘅内容呢比赛呢亦都会相对比较多少少。咁所以咧，我哋嘅节目咧就会安排翻咧，就喺星期五嘅时间啦。咁啊，再同大家咧就倾偈啦。咁当然有啲朋友话，咁星期一到星期四咧，咁样咁当然仲会有其他节目啦吓，唔系一个星期净系做一期节目咁爽嘅，系嘛？咁肯定有好多好多精彩嘅节目咧，会喺929里边咧就等住大家吓。咁啊，大家共同期待啦。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首先关注一下咧，就系我哋肇庆本地嘅一啲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先。咁啊，关注一下咧就省运会方面啦。省运会方面咧，我哋嘅比赛咧都系咧就一直喺度进行当中嘅。咁喺琴日嘅时间咧，我哋都收到咗咧就好多嘅好消息啦。咁就系金牌嘅消息吓。7月27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赛艇比赛咧，就喺广东国际蛙船中心咧圆满落下帷幕啦。咁啊，本届省运会赛艇赛事咧，可以话高手云集，咁亦都汇聚咗全省14个代表队303名嘅运动员咧，就系同台竞技，展开咧就速度与力量、耐力同埋默契嘅巅峰对决嘅。咁其中我哋肇庆咧就派出咗28名嘅运动员咧就参赛啊。咁经过咗多轮嘅激烈角逐啦，我哋肇庆代表队凭借住扎实嘅功底、顽强嘅竞技心态同埋咧就默契嘅配合啦，一路披荆斩棘，最终系收获咗4金5银4铜嘅好成绩。咁团体总分咧亦都位列全省第3啦。咁用汗水同埋拼搏，展现咗我哋肇庆水上体育嘅强劲实力咧，同埋少年嘅风采啊！咁当然啦，每一枚嘅金牌肯定都系日夜苦练嘅沉淀，每一次嘅冲线绝对都系全力以赴嘅见证啦。咁肇庆小将其实喺多个嘅单项团体项目当中咧，咁都系强势突围咧，就4度登上领奖台噶。包括咧就聂振雪、李子欣女子甲组公开级嘅2公里双人双桨嘅冠军啦，咁啊谢欣琪、韦宇豪、黄春浩、刘梦雪嘅混合越组公开级2公里四人双桨嘅冠军啦，咁啊以及咧就系常上成、聂振雪混合甲组公开级2公里双人双桨嘅冠军啦。以及咧就刘梦雪嘅越组公开级2公里单人双桨嘅冠军吓，咁所以嘅话咧就比赛咧亦都系相当之精彩啦。我哋肇庆嘅代表团咧都系咧争金夺银啦吓。咁除咗话咧就啱先我哋讲到嘅呢几个咧就系金牌之外啦，咁仲有咧就系5枚嘅银牌，以及咧就4枚嘅铜牌啦。咁亦都系咧就收获囊中嘅，咁所以咧就喺本次嘅省运会征程当中，肇庆嘅赛艇小将咧亦都系勇往直前啊，沉着应对，咁啊喺呢个碧波航道上边咧就挥掌逐浪，全力以赴，咁啊从单人赛场嘅独自坚守，再到团体项目嘅默契配合，每一次嘅蛙掌都系非常之铿锵有力，每一次嘅冲刺都系热血滚烫。咁亦都系传承咗咧少年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嘅体育精神。点赞我哋肇庆健儿为拼搏喝彩啊！ 系啦，咁省运会咧喺度咧进行当中咧，我哋嘅节目咧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省运会方面嘅资讯。当然亦都要关注咧，就系我哋肇庆省运健儿门嘅一个咧就夺金嘅瞬间嘅。
1: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七点半，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0: 除了蛙艇的项目之外，我们肇庆的代表团亦都在其他的项目当中亦都有所斩获啊。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自行车场地比赛啦，咁亦都系咧就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自行车馆咧就正式火热开赛啦。咁啊，本次嘅赛事咧，肇庆市共派出咗25名嘅运动健儿咧就出征赛场嘅。咁啊，首日开赛咧锋芒即现啊，肇庆代表队火力全开，亦都斩获佳绩，一举包揽咗咧就男女甲组团体竞速赛双项冠军，强势地攞低咗赛事嘅开门红啊！包括咧就系由李子旭啦、李海文啦、袁志林啦、陈齐峰啦咁啊组成嘅男子甲组团体竞速赛咧，亦都系收获金牌，亦都系为我哋肇庆嘅体育代表团咧获得咗本届嘅省运会嘅第17回嘅金牌啊！本场比赛可以话竞争亦都非常之激烈啦。面对实力强劲嘅深圳队咧，肇庆小将沉着应战，稳打稳扎，全程咧就节奏把控精准啦，配合默契啦，一次一次嘅冲刺啦，咁亦都凭借住啲过硬嘅实力同埋稳定嘅发挥，成功地制胜强敌深圳队，稳稳地将金牌咧就收入囊中啊！咁另外女团方面咧，同样亦都有好嘅表现嘅，由李嘉慧啦、黎泽薇啦、张子莹啦，以及咧就莫孔慈组成嘅女子甲组团体咧，亦都系获得咗咧就呢个嘅团体竞速赛嘅冠军，亦都帮我哋肇庆代表团收获第18枚嘅金牌。咁啊，当然巾帼就不让须眉，肇庆女将啊，亦都系咧就士气高涨，迎难而上，喺同劲敌中山队嘅对决当中，火力全开，奋勇争先。凭借敢打敢拼嘅赛场姿态同埋娴熟流畅嘅团队配合咧，亦都成功地力克中山队登上冠军嘅。咁当然首日嘅比赛可以话咧就大捷啦。咁亦都期待咧我哋肇庆自行车队嘅追风少年们咧，带住呢一份嘅荣耀，继续咧乘势而上，砥砺前进。咁啊喺后续嘅省运会赛场当中咧，系持续突破，再创佳绩吓。恭喜晒咧，就我哋肇庆嘅赛艇嘅队员啦，以及咧就自行车嘅队员们啦吓，咁亦都能够咧就收获好嘅成绩嘅，好嘢好嘢，继续加油吓！好啦，跟住落嚟，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咧就篮球方面嘅资讯嘅。篮球方面我们关注什么呢？当然 UBA 今个星期二六的时间8月1日也会进行这个决赛的第二场，在东莞主场就坐镇就对阵就深圳队，到底东莞队有没有机会就在这场比赛里面结束战斗，捧起就是第一届 UBA 赛事的冠军呢？

其实那个成数都几高下嘅。咁另外咧，我哋同样亦都关注翻咧，就乡村篮球赛事。有一项乡村篮球赛事咧，其实同我哋都息息相关吓。咁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有我哋肇庆嘅队伍参加噶。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广东省赛咧，咁啊即将会喺咧就云浮市云安区咧就进行啊。系啦，咁啊喺云浮市云安区咧进行咧就广东省嘅村 BA 嘅赛事，咁啊8月1日至8月9日啦，系啦，8月1日至8月9日咧就会喺云浮市云安区咧就进行嘅。咁我哋肇庆咧就派咗咩咧？派咗呢一个嘅四会代表队啊！派咗四会市咧，就代表我哋肇庆咧，就参加呢一个省嘅村 BA 嘅比赛。咁啊，分组结果都已经出炉咗噶啦。咁我哋肇庆四会队咧，就分咗喺 C 组同组嘅咧，有包括汕尾陆丰啦、湛江吴村啦、东莞虎门啦、韶关曲江啦，以及咧就系汕头潮南嘅。咁一共咧就六支嘅队伍啊，就分咗喺 C 组。当然啦，其他嘅组别一样会有其他嘅，我哋都同大家分享埋啦。就有边啲队伍参加呢个省嘅村 BA 啦。咁啊，包括 A 组嘅云浮云安咧作为东道主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深圳深汕啦，珠海斗门啦，中山沙溪嗱呢支强队啊，以及咧就系潮州潮安啦，以及云浮屈南啊。咁啊，作为东道主咧，云浮咧就派出咗两支嘅队伍，包括咧云安以及屈南，但系咧就分咗同一个组里边噶。B 组嘅惠州博罗、阳江阳春、广州花都、茂名电白、佛山顺德以及咧就系清远英德啦，咁亦都会喺呢个 B 组里头嘅。咁而 D 组就有梅州丰顺、揭阳蔚来、江门台山、佛山南海以及咧就系河源东源队啊。咁呢个又亦都系抽签嘅结果嚟嘅啦。咁我哋肇庆四会呢亦都分咗喺呢个 C 组呢。咁喺队中我个人认为比较强劲一定系呢就东莞虎门啦。自全国村 BA 举办以嚟呢，可以话规则可以一年一改嘅，今年亦都唔例外。最重要嘅变化呢就系、组队要求嘅呢一项啦，咁啊，好多朋友都唔知道，到底呢个全国村 BA 组队有咩要求呢？咁样嗱，众所周知，好似中山、东莞呢一类嘅参赛地市咧，喺行政划分上面咧，市后边直接就系乡镇噶啦，即系佢哋系冇县级嘅。咁啊，旧年喺省内或者系同嚟自五湖四海嘅队友交手，即系球队交手嗰阵时咧。初始选材就已经有所差距啦，咁因为咧佢哋系冇县，咁只有镇，只能够派镇去打啦。咁就算系咁样，中山沙溪都仍然系表现顽强咧，就获得广东亚军咧晋级到咧就大区赛里头嘅。咁另外咧就公职人员啦、在校学生咧就唔可以参加噶。咁组队要求咧就今年嘅变化就系话以县级行政区。就为单位，以县级行政区为单位，就唔设县级行政区嘅地级市咧，就可以市内不超过五个乡镇咧，就组合整队。系啦，咁啊组合组队啊，直辖市可以区为单位。大区赛全国总决赛嘅承办地省份同埋2025年嘅总冠军省份咧，系可以派选不超过三支代表队。即系包括承办地一支代表队或者咧就系福建晋江队参加，其余嘅每省份咧派选唔超过两支代表队参加。咁啊，换言之就系话中山唔再系沙溪嘅单打独斗啦，可以增加帮手，同埋咧就东莞队都一样啊，依然都可以咧就牵头组织乡镇，仲可以联手咧另外四个乡镇组队，无疑实力方面咧都会有所提升。即系换言之，中山沙溪佢又唔单止系沙溪呢一个镇嘅球员啦，咁啊仲可以咧就征集一下附近嘅几个镇咧帮帮手吓。咁啊，另外咧就东莞虎门亦都系啦吓，唔单止净系虎门嘅球员嘅，咁啊都会有咧就其他镇嘅队员嘅。咁我哋肇庆咧就派出咗四会啊！咁大家知道其实四会咧就篮球都相当之犀利嘅，咁啊包括咧就好多嘅我哋肇庆市内举办嘅啲嘅比赛咧，四会啦，咁啊佢哋

嘅嗰一班嘅球员咧，其实佢哋打波系经常会一齐打波嘅，咁所以佢哋嘅组织默契度啊，咁同埋咧就嗰个配合嘅程度啊，熟悉嘅程度都比较高啊。咁所以嘅话咧就四会啊，咁啊参加代表我哋肇庆参加呢一次嘅比赛，其实我自己其实几期待嘅。咁啊，呢次嘅全国村 B A 咧就分咗几个大区噶，即系除咗省赛之外啦吓，仲分咗几个大区嘅。咁啊，再上咧就会有中部赛区啦，就喺四川嘅。北部赛区咧就喺黑龙江嘅双鸭山市宝清县，南部赛区咧就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上林县三个区域进行。咁啊，其中中部赛区因为承办地周边近期连续发生多次嘅地震咧，就将会延期去到9月1号至到8号进行。北部赛区率先会喺8月15号至到20号咧就举行嘅。咁啊，三大赛区嘅前五名嘅队伍，就不含全国总决赛承办地嘅代表队咧，咁啊将会进入到第三阶段全国总决赛。咁啊，举办地咧就喺湖北省思恩土家族苗族自治区嘅咸丰县。咁啊，而家嚟睇咧，就随住每年规则嘅调整啦，村 B 嘅实力布局咧，实际亦都喺度变化紧。嗱，去年咧，佛山南海系获得广东嘅冠军同埋南部嘅冠军啊。咁啊，所以嘅话咧，就今年睇睇边支球队亦都会脱颖而出，代表我哋广东去参加呢个全国赛啦。咁又或者我哋期待下肇庆四会队喺呢一个嘅广东省村 B A 嘅省赛里头咧，会有点样嘅好表现啊？全省一共23支队伍参加，东道主是云浮啊，在云浮市云安区就举行嘅。咁啊，时间咧就会系8月2号至到9号，原来咧就8月1号嘅，但系因为大家知道粤 B A 总决赛咧就调整翻咗去啲8月1号，所以嘅话咧就亦都随住呢个粤 B A 总决赛，咁啊赛程方面咧有所调整咧，就延后咗一日嘅。咁喺云浮市云安区嘅进行啦，咁大家知道其实云安区嘅篮球氛围都唔错嘅，因为依家佢哋举行紧嗰个咧就云安村 B A 啦吓，咁我见到其实真系都真系打得火热，同埋咧就每一场比赛都好多观众啊。咁啊，另外咧佢哋嘅嗰个村 B A 嘅主场咧亦都好靓好大啊。咁啊，离我哋肇庆都唔系好远嘅啫，所以嘅话咧，就到时候我哋如果有机会嘅话，都可以去到现场啦，为我哋肇庆队嘅加油嘅。好，咁啊，既然讲起篮球嘅话咧，我哋就继续讲埋篮球啦。咁啊，喺琴日晚上进行嘅海口国际团结杯嘅比赛里头咧，中国男篮咧再战夏密龙啊！咁啊，两队继首回合交手之后再度碰面啦。咁啊，中国队整体走势咧就先扬遇挫，再拉开分差，末节惊险抗压，最终八分嘅优势咧就赢低胜利。四节嘅比赛比分分别咧22-11、18-23、35-20、15-28。咁啊，最终咧我哋中国队都系赢波啦。咁啊，中国男篮热身赛又三连胜啊！咁喺呢场比赛里头咧，庞增伦咧就7中2，咁啊，汤杰咧就28分。当然，佢讲紧呢个汤杰咧就唔系我哋肇庆，唔系我哋肇庆球迷熟悉嘅嗰、那个，曾经喺宏远亦都打过波嗰、那个吓，汤永远的神，唔系嗰个汤杰，系黑密龙嘅队内核心约翰汤杰啊。最终就中国男篮就要90-82咧就击败黑密龙，完成对对手嘅双杀。咁啊，全面球员数据方面就中国队嘅何希宁落低咗全队最高嘅25分、4个篮板、6个助攻啦。赵嘉怡啊3分，5投全中攞低21分。而招柏乔咧，有个表现喺国家队啊，17分、9个篮板。庞真伦咧就替补7中2，罚球8中7，咁一共获得咗12分、2个篮板。廖三零5分、1板、5个助攻，契令永伟咧就系五。

一个助攻，蒋浩然两分四个篮板，朱俊龙两分七个篮板，三个助攻。咁而黑马龙队嘅汤杰咧，亦都系独揽28分，系对方唯一稳定嘅得分点。其余嘅队员得分其实都比较零散，队伍过度依赖个人单打，所以整体嘅实力咧都系偏弱嘅。根据就本次国际男篮团结杯的比赛里头，除了中国夏密隆之外，还会有格鲁吉亚和黑山。为什么没有跟黑山打，跟夏密隆打了两场呢？因为就听说考虑到黑山的年龄偏小，缺乏锻炼价值。而中国男篮两战选择夏密隆不打黑山呢，可能都是针对翻接下来的一啲嘅赛事，系嘛？阿夏密隆嘅嗰个即系特点啊，比较似咧就系一啲中东嘅球队，系啦，咁啊中亚嘅球队啦吓，即系沙特啊、卡塔尔啊嗰啲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可能都系比较有针对性地咧就选择咧就夏密隆作为对手啦。冇选择到咧就黑山嘅，好啦，咁啊打完之后咧，中国男篮咧宣布咧就高思岩啦、冯傲咧就离队吓，咁而增补翻胡明轩咧就入翻本次嘅集训队里边嘅。咁啊公告亦都系咁写啦，经过中国男篮队委会嘅研究决定，中国男篮进行本期集训人员调整，运动员高思岩、冯傲咁亦都翻到咗咧就各自嘅俱乐部。咁啊，增补咧胡明轩加入到本期集训当中嘅。咁啊，睇翻高思岩嘅数据咧，就真系麻麻地啦吓。我觉得绝对系要弃用呢位高铁嘅。咁啊，高思岩出战16.5分钟，咁啊得到3分2.5个篮板，1.5个助攻，命中率33.3%，3分共计4投0中，咁样嘅表现，早啲翻去继续训练好过啦。好啦，咁呢个咧就为中国男篮嘅表现啦。

好，咁啊，睇翻大钟时间咧，亦都嚟到咗咧就7:57吓，咁啊，亦都系时候咧就要结束啦，就系我哋今期嘅节目啦。今日咧就7月28日星期二。咁如果你仲想去预约呢个粤超嘅比赛嘅话咧，其实仲有机会啊！咁啊喺今日嘅应该讲系听日晚上嘅10点之前咧，仲可以进行预约嘅。咁啊，第11个比赛周，大家可以咧就进入到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嘅官方小程序，可以进行粤超购票，咁啊进行我哋肇庆对阵咧就茂名队嘅呢一场比赛嘅预约。咁啊，肇庆咧将会喺8月1日星期六嘅晚上咧就主场对阵茂名啦，喺肇庆体育中心体育场嘅。咁如果你未预约嘅话，或者上一场比赛啊，或者本身原定安排喺上个星期嘅比赛，你冇预约成功嘅话，又不妨试试运气，睇睇有冇机会能够咧就执漏成功吓。因为毕竟咧就呢个嘅号票咧，即系呢个门票咧就唔系话重新。俾大家打乱预约，而系咧原来预约成功嘅嗰班人咧，嗰班球迷朋友咧系可以继续保留呢一个门票使用嘅。咁但系亦都唔排除，因为有时间嘅关系啦，咁可能咧就取消或者系退票嘅，咁就会将呢一班退票嘅呢一批嘅门票咧攞出嚟重新抽过。咁所以嘅话咧，就嗰个机会一定系相对嚟讲系更加之少嘅概率，更加之低嘅。咁但系搏搏运气，话唔定都有你份吓。截止时间去到星期三嘅晚上10点啊。OK， 结束我哋今期嘅节目，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同。